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四十，皮筋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在长假过后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孩子的那些情绪的问题。有人说孩子的那点小情绪算啥呀？那我相信可能在我们的儿保专家的临床当中，可经常会遇到一些家长搞不定孩子的这种情绪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发育行为儿科也是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彦波主任。主任你好。
9: 你好，慧宇，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孩子的情绪，刚才我也提到了，是不是有很多家长会认为，哎呀，尤其是小孩子，那么小的小孩有啥情绪呀？他有啥心事儿啊？也不用他工作，也不用他赚钱，是这样吧？
9: 是的，慧宇说的这个很常见。我们家长就经常觉得，你看我给你满足你各种各样的要求，你就不应该有这种，尤其是负性的情绪，不高兴啊或者怎么样，你应该是每天都快快乐乐的，非常满足的，
8: 也不用承担家里面的这些赚钱的义务，也不需要你干多少活，那都是外边给予你的，你就应该很坦然的这个开心就好了，
9: 那就自然的开心。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无论是大孩子、小孩子，包括小小孩，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情绪。
8: 其实还是有的。
9: 是的，
8: 不管是大孩小孩都有自己的这个情绪。那么这个情绪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什么样的情绪会更容易捕捉？什么样的情绪更容易被我们的家长所忽视呢？
9: 这个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也是很影响我们儿童青少年成长的一个问题。当然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可能容易走两个极端，就比如说首先是可能忽视，这个忽视呢一般的是比如说对大一点的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比如说上学了，或者说上初中高中了，那你已经长大了，所以呢他好多东西都能自己去适当的去做主，然后好像你像作业什么的这些也能自己完成，跟朋友相处的也还好，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不用关注他那么多了，或者说家长可能更 关注他的学习了，这是大孩子。那么针对小孩子呢，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也存在这种过度的关注。
8: 哦，不光是关注，有的时候是过度的关注。
9: 是的，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哎呀，跟小朋友发生了一点小的这个冲突，可能这个小孩子碰了一下他的小辫子，他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小花被碰歪了，那我可能就特别不高兴，甚至我可能就哭了起来。那么
8: 踩到我的影子了，
9: 嗯，
8: 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小朋友的世界还是很奇妙的，啊，
9: 是的是的。而且他可能小事儿在他这儿也会变成大事儿，小情绪也可能变成大情绪，
8: 哦，
9: 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很好的去识别，
8: 嗯，
9: 那么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事儿，还是一个小问题。
8: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一段里面两层含义，第一个是小朋友是有情绪的，千万不要忽视。第二个呢，要学会正确的识别他的情绪，是一个小情绪还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大情绪，容易要爆发的这样一个雷，是不是？
9: 是的。
8: 这些小情绪如果我们经常忽略，可能有一天我们总说欠的债是要还的，那这样一个大情绪爆发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孩子整个身心的一个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在长假第一天就关注一下我们家孩子的这些情绪的问题，无论您家的孩子是小宝贝、中宝贝还是大宝贝，因为现在儿科的范围是0到18周岁了，所以提醒大家，孩子的情绪一定要关注啊，但是呢，要会识别，更不能忽视，同样也不能过度关注。这个度真是不太好掌握哈，尤其是青春期的这个孩子，可能更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去关注。那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向我们的专业人士一起来学习。那会养生会健康，别忽视孩子的小情绪，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本期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1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既然孩子有情绪，我们还不能忽视，识别就很重要了。如何来科学的、准确的识别孩子的情绪，是一时的，还是一个大情绪，是一个小情绪，还是一个孩子积怨已久的情绪？这个需要一点点的这个本事和方法，是吗？
1: 怎么讲呢？其实我们细心的父母啊，能够发现，就是孩子的一点变化，其实如果家长细心一点，他是能够发现的。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上了幼儿园，哎，每天都背着小书包高高兴兴的，可是今天回来就发现，哦，他把书包往那一扔，也不再叽叽喳喳的跟妈妈讲说，哎呀，我今天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哎，今天我吃了什么什么样的好吃的，啊，没有这样的这个欢声笑语了。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想， 他是不是遇到了一点什么情况，然后有了一个小低落的小情绪，那我们就需要跟孩子去聊一聊。
0: 就是他的行为上可能就有变化了，比如说原来都回家语言比较多，现在突然之间语言少了，回到家之后可能书包一放门一关就独处了。另外就是耷了个脑袋，这也是一种情绪的表现，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其他方面可以看到吗？
1: 当然也还有的孩子呢可能不是这样，他回来之后呢可能没有什么原因说，哎呀，那我们哎呀该我给你带了点什么好吃的，哎，那这个好吃的你看，你妈妈给你，那可能啪一下把这个好吃的扒拉到一边去了，然后可能就开始哇一声大哭了。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会莫名其妙，那你看我都给你买好吃的了，那你为什么还这样的反应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孩子的这个小，比如说在幼儿园的小情绪可能当时没有爆发，但是呢他依然有一些事情在他心里是耿耿于怀的，他没有释放出来，所以他可能找一个其他的这个时机，我就放出来了啊，这个情绪就发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就是切记，哎呀，别说你看你没无缘无故你就把我这个扔了，那我觉得你做的不对，我可能啪一下打你一巴掌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你跟孩子又没有可聊的了，孩子也不跟你讲，反正我就是在那哭，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无理取闹呀？所以就这个时候是我们家长特别要慎重也要细心的时候了。那么可能我们就聊一聊呀，可能他哭了，我们不要限制孩子的哭，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有家长啊就觉得，哎呀，你这孩子你不应该，尤其对男孩子，包括小的男孩子，我们有经常有家长说，哎，你小男子汉哪儿有泪不轻弹，经常我会听到这样的家长给孩子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呢有没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不让男孩子哭，男孩子也可以伤心呀，也可以委屈呀。
0: 有传统的观念认为男孩子抹眼泪有点这个没出息，但是主任说了，其实小男孩有的时候有委屈的时候，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是可以有表达方式的。不有那首歌吗？男人哭吧不是罪，是不是？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同，我们不能强求一致，也不能强求他不去发泄。
1: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些情绪，我们需要这个情绪去让他发泄出来。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家长就像刚才说到的这样，更多的是阻止，因为情绪是一个自然流露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心理过程，无论是喜呀、怒啊、哀乐，它都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是呢可能我们这个一直家长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觉得我们都应该是高高兴兴的，我们不应该是悲伤的，我们不应该是低落的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有点偏了有点偏了，
0: 就是我们应该允许他的情绪的发生，
1: 各种各样的情绪，
0: 对，允许他的一种表达。或者说有的时候家长也是矛盾的，说，哎，你怎么有事不说呢？因为可能在之前孩子跟你各种情绪表达的时候被你一闷棍就给阻止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多次之后孩子觉得跟你表达情绪没有什么用，也毫无意义，于是乎这种代沟隔阂就会越来越大。
1: 是的，有的时候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当我说了这样，你可能会指责我，哎，你怎么这么小气呀？或者说，哎，这么点小事儿，你怎么还哭了呢？所以他觉得我犯了错误，那么我这个情绪我还是不在你面前表达了。
0: 所以情绪很重要。虽然说今天我们说别忽视孩子的小情绪，但是他也

0: 的确是链接着亲子关系的很重要的一点。
1: 是这样。
0: 如果这个情绪你没有接住或者接错了，那可能会影响这个之间的沟通，最终从小到大。所以我们说，好像这个有一些沟沟壑壑不是一日造成的，都是日积月累。那现在觉得跟孩子之间的沟通有障碍了，那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到底这种障碍的一开始的这个小溪流是从什么时候攒成的。那如果说已经发现了苗头，我们从现在还来得及，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要重视孩子的情绪，那么也要多跟孩子沟通，会养生会健康，别忽视我们孩子的小情绪。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吉祥新闻端还有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直播可听可见。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比如说列举一下目前跟孩子的这种亲子关系有什么样解决不了的，是无话可谈还是这个话谈的都干脆都这个谈的无话不谈，是不是？我觉得这两种，一是无话可谈，二是无话不谈，咱们都可以说一说，让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来把把脉，解决一下我们的亲子问题。会养生会健康，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我们长春市儿童医院发育行为儿科也是心理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王彦波主任，和您共同来关注这个孩子的情绪问题。主任又是发育行为儿科，这个发育行为儿科和我们现在说的儿保是一个大范畴，是不是？那这个发育行为儿科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对孩子整个的生长发育它的意义是什么？
3: 刚才会提到，就是我们整个的这种因为现在呢我说一下，就是咱们整个的这种可能感染性疾病相对的比较少一些，那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儿童的这个未来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包括心理的健康。那么可能我们这个从儿保的这个角度呢，我们既要关注儿童的身体体格身高呀，体重呀，是不是长胖呀，我们要关注体格的发展，同时要关注他的心理大脑的发展。那么我们发育行为心理科呢，可能就从这个角度去关注孩子的问题的矛头。问题的矛头，像刚才会议主持人提到说，那我们这个情绪呀，我们是不是从小的

0: 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迹象，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家长需要注意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正常我们会自己能够简单的识别，特别异常的我们也可以去识别，但有一些隐性的又容易被我们忽视，包括从这个保健的角度，从心理保健的角度，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孩子的这个所说的情绪是健康的啊，是健康的。那么呢，我们可能最关注，大家也听说过这种依恋啊，所以呢，从小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一个安全的依恋很重要，
1: 就是安全的依恋很重要，但是不能完全的依赖。
0: 是
1: 吧？我觉得这个很像的两个词，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那么依恋需要依恋，到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依恋的方式和形式体现，这个可能对于非专业的家长来说，还是需要判断的。
0: 是的，也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家长就说的，哎呀，你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跟我是寸步，比如说妈妈跟我是寸步不离的，我觉得我照顾他照顾得非常好，陪伴的也是，
1: 引以
0: 我
1: 为
0: 尽
1: 自
0: 心
1: 豪的，
0: 尽力
1: 是
0: 的，
1: 吧？
0: 对，是这样，我是100%的去，关注他各方面的情绪和行为。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说，就建议家长说，那你这个孩子可不可以让别人，比如说爸爸去带一会儿啊？能不能爷爷奶奶也把他这个领到周围去做一个小游戏呀？那有的孩子是不可以的，所以也有的家长是因为这个事儿说，哎呀，这个我想上班了，可是这个孩子我一上班，这个孩子就哭，每天在家里哭得没完没了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可能这个依恋关系存在了一点情况，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从小去培养一个正性或者积极情绪的过程当中，那么给孩子一个提供一个安全依恋的环境，就是所说的，我可以陪伴你，但是我也可以离开你。就这个孩子离开，当你很清楚地告诉孩子说，可能妈妈要离开一会儿去什么什么去干什么，那你在这儿跟谁待一小会儿，一会儿妈妈会回来，这个孩子会欢天喜地地接受妈妈的离开，妈妈回来，这个孩子看到了，然后也能很安心，这样是一个安全的依恋关系。
1: 相反的话，就是妈妈离开之后，可能不断的打电话、视频、哭闹，这个就是有依赖感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如果说是他是很小，就是正常孩子离开这个经常带我的人，一定会出现这种哭的，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他一直哭，永远都离不开带养人，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容易形成一种焦虑的情绪的。所以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良性的依恋，或者说安全的依恋，那么对长大的时候的离开，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像有一些小孩子上学了，他说我一上学，我坐在课堂里我就想妈妈，我坐在课堂里我就担心妈妈会出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在我们这个临床门诊当中是容易见到的。那么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有给孩子从小养成一个建立一个安全的依恋关系？
1: 的确哈，我们现在也说过，有一些孩子像长不大的孩子，离
0: 是
1: 不开妈妈啊，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都要让妈妈来决定，否则自己是没有主见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迈出这一步。那对于未来来说，他就是不是独立的，那将来这个就很难在社会当中立足，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但是现实当中，我们知道，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或者一类人。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孩子的小情绪，那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这种依恋和依赖的区别。首先，它是安全的依恋很重要。那这是小宝贝，对于一个青少年或者更大一些的这个大宝贝的话，可能又有所不同了。会有怎样的区别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孩子的情绪很重要，我们多多的接纳，同样呢，也要正确的引导。时刻的关注，也要科学的捕捉，当然也不能过于这个他的情绪的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来得也快，走得也快，但是呢，别留太多的痕迹。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 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5: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
1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0: 王叔

0: 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公益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和所有的家长朋友来聊聊孩子的情绪的那些事儿。其实呢，在专业领域当中也是一个心理学的那些事儿哈。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长春市儿童医院发育行为儿科也是心理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王彦波主任，和您共同来分享。说到孩子的这个情绪，刚才我们说到了小宝贝的哈，有的时候哭哭闹闹可能能解决这个一些自己的需求的问题，一哭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们经常会这么形容。那对于大一点的，他更理智成熟成长了，有的时候情绪可能就没有小宝贝那么容易捕捉到。
10: 是的，是这样的啊、大孩子有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情绪逐渐的藏起来，比如说从可能从4年级左右，我们的家长会发现，哎，这个孩子有点愿意发脾气了
9: 啊。
10: 他有点跟我对
9: 着干了，情绪大变、
10: 他有变化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就正常我们到3、4年级的孩子，他的情绪是有一个分化的，不是像最初的时候说，哎呀，妈妈说这个对的，那我也认为是对的，然后我就跟着妈妈就走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哎，爸爸那个事儿做的不对，那我可能对爸爸就有想法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很正常的。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家长是容易发现的，但是我们家长不容易接受，因为从小的时候都已经习惯了这个孩子是叫什么，是非常听话非常懂事的，所以一旦跟家长有一点拗的时候，我们家长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是家长的情绪会容易有一点波动了
9: 啊、
10: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希望家长能够认同孩子的正常的这种情绪分化。那么再大一点，像刚才慧宇提到大孩子，比如说到初中了，甚至到高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情绪可能出现收敛啊、我不跟你表现了，
9: 隐藏了我们的情绪、
10: 对、但这个时候是更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有一个良好的互动，然后能够发现孩子这种 不良情绪，尤其是持续的不良情绪，就有

0: 有的时候孩子说：“哎呀，我今天抑郁了，我今天不高兴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家长也不要说孩子一讲这样的话，哎呦，我就胆战心惊的。这个孩子怎么了？或者说是不是又什么什么症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家长实际上也很辛苦啊，也很带我们的孩子也很辛苦，因为可以讲我们现在的孩子是和几十年之前的孩子有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有很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们的这种信息来源非常广泛，甚至有一些可能知识面比我们家长还要强，所以这样有一些东西跟我们家长，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跟我们家长交流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会觉得，哎，你那什么东西呀，没用啊。所以当你这样的话下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觉得，我本来想跟你去有交流的，有互动的，或者我的情绪想跟你有流露的，歘一下关闭了啊，
1: 话
0: 这
1: 题
0: 样
1: 终
0: 子。
1: 结者直接就可以终结了，
0: 是
1: 是不是？
0: 的，
1: 他觉
0: 是
1: 得跟
0: 的，
1: 你聊没意思，
0: 没有意
1: 跟
0: 思，
1: 你聊好无聊啊，是不是？这可
0: 没
1: 能
0: 有，
1: 是很多家长容易遇到的问题，
0: 一个正常
1: 对，
0: 的，也是正常的困惑。但是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家长，第一个，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家长的架子。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叫什么？不是万事通啊，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懂的。那我们可以坐下来去倾听呀，倾听孩子的这种诉说，或者说跟他去请教。实际上，当你家长持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孩子是愿意把我的情绪，甚至我的不快，去跟你去分享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孩子，把所有的这个情绪都关闭了。那他可能，就是从行为上，可能大家都容易看到的就是，啪，把门一关啊。甚至有的孩子说，我要把门锁上
1: 甚至可能眼神的交流都没有
0: 啊。
1: 了
0: 是的，
1: 啊，
0: 是
1: 就
0: 的
1: 更可怕了。
0: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家长特别要在意的，因为有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家长可能，就是更关注孩子某一个事情的结果，而没有看到孩子情绪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家长更细心一点啊。这个孩子好像好几天都皱着眉头啊，这个孩子好像好几天这个饭吃的都不是很愉快啊，原来叽叽喳喳的样子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特别关注，因为我们经常说跟小孩子是一样的，我们小孩子需要陪伴，我们大孩子依然需要这个情感的共鸣啊。
1: 现
0: 我
1: 在我们
0: 们
1: 说到的就是情绪价值，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孩子说：“哎呀，今天我跟我的那个朋友闹掰了，我俩已经不说话了。”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劝说的，哎呀，那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们就新交一个朋友吧，或者说，那你不还有那么多其他的朋友吗？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是没有 get 到孩子这个心里的这个真正的
1: 这个
0: 情
1: 时候
0: 绪
1: 孩
0: 点，
1: 子想得到你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0: 实际上他需要得到理解
1: 安慰和理
0: 比如
1: 解，
0: 说妈妈觉得可你是不是失去这个朋友，觉得心里很伤心。或者说这个朋友跟你闹翻了，你是不是也很恼火？就类似这样，你要跟孩子达到一个情绪的共鸣，这个时候孩子就可以敞开心扉，跟你有很好的交流，这个情绪也就得到了流动。那么就是说，我们不排斥负性情绪，但是这个负性情绪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化解。
1: 至少让孩子觉得跟你聊天还能聊得住，能聊得下去，你懂我哈，我们可以交流，
0: 很重
1: 至
0: 要，
1: 少是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方式，不然的话，可能永远是父母高高在上的一种方式，你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我永远是对的，那可能就永远失去一个可以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互通的路径。所以每一次交流，孩子有的时候也在试探吧，是不是？在试探的过程，你到底懂不懂我？你到底理不理解我？几次之后，这个门就关闭了。
0: 是的，但是经常是试探几次，如果你都没有和孩子达成共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关闭了。所以也有一些家长说：“哎呀，很奇怪，为什么他在家里这些东西跟我们都不讲？哎，到你们这个咨询室，他就跟你们好多东西都能讲。”所以有一些家长也是说：“哎呀，我就想来看看他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你跟他说完，你跟我说一说啊。其实我们是希望把有一些东西帮助家长和孩子做好沟通，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守孩子的小秘密因为我们要跟孩子，我们也是有约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给家长的一个建议就是，当你跟他有一个你能理解他的情绪的时候，他才能跟你敞开心扉。

0: 互相理解，其实理解是一个词，两个字，你要能懂对方，然后能够共鸣，感同身受，然后真正的能够给到情绪价值。现在不光是小朋友，大朋友，成年人可能都会要一种情绪价值，所以对于孩子的小情绪更不能忽视。我们有时候玩笑说这是彩虹屁，但对于小朋友来说是需要的，是不是？很重要。老师用了一个很长、很这个强调的语气，很重要。那其实夸奖，我们知道以前老师也说过，要夸得得体，要夸得有针对性，而不是泛泛的夸。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更容易接受。
1: 是的，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夸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孩子有一个良性的情绪，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孩子一点小进步得到家长的认可，比如说，孩子回来说，哎呀，今天我这个，我们这个体育比赛了，然后我跑了第四名，我拿到奖状了，然后家长。假如说你一棒子说，哎呀，那你前面还有三个孩子呢，所以这个孩子
0: 对老师
1: 马上就解决
0: 了。我得
1: 了
0: 99分，希望妈妈表扬说，
1: 是的。
0: 那为什么那一分没有拿到？这多讨厌的家长哈、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那孩子怎么样能得到公平？哎呀，你真的很棒，你居然拿到奖状了。所以这个时候孩子觉得，哦，我得到认可了。所以有好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是需要家长的这个认可，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往往是可能更多的去看到，你背后还有哪些可以进步的空间，然后就把这一点给忽略了。所以刚才这个会议主持人说到说，哎，我们这个彩虹屁需不需要？实际上呢，我们的孩子需要得到家长的认可，因为你的认可直接让他对自己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确定的一个认同，很重要。很重要。
0: 孩子在鼓励当中成长，得到这种认可，不断的成长之后，情绪整个的心态也会更加的成熟。当然了，也不是完全所有的事都鼓励，适当的会有一些小小的刺激或者小小的波折。那我觉得这个就需要照家长朋友掌握好火候了哈。慧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养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呢，在放一段小片花的过程当中，主任说，哎呀，我也焦虑啊。但您是为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焦虑哈，跟大家说一说吧，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刚才就是谈到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临床当中呢，现在呢，尤其我们的青春期，就是上了初中高中这样的大孩子，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学业的这个压力还是有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希望我们这个孩子比如说快快乐乐的，或者说我们能很快的去调节到我们的情绪，可能更需要我们家长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更深的理解，更好的了解啊，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临床当中呢，其实我们经常会碰到

0: 这样的情况，就这个孩子本身已经是很紧张了啊，很紧张了，甚至有的时候紧张到说，哎呦，我头疼，我胃疼，家长说，也做了各种检查，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呀，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觉得那是不是装的呀？啊，家长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因为毕竟我们查从这种影像上啊，从这种这个各种这个实际的指标上都看不到异常，
1: 就
0: 但实
1: 是
0: 际上，
1: 查什么心电呀、影像啊，
0: 都没有
1: 包
0: 问
1: 括腹
0: 题，
1: 部彩超，可能
0: 对，
1: 都没有这种实质性的
0: 改
1: 变
0: 变，
1: 化
0: 对，但是呢，这个孩子的实际的感觉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家长，那我们这个孩子有没有在某些方面的这种焦虑情绪，你没有发现啊？因为这个在临床当中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啊，比较
1: 您
0: 常
1: 说
0: 见
1: 的
0: 的，
1: 比较常见，一般一周会遇到多少个这样的案例呢？
0: 可能我们每天都会
1: 每
0: 遇
1: 天
0: 到，
1: 都会遇
0: 每天
1: 到
0: 都会
1: 一
0: 遇
1: 般
0: 到。
1: 什么样的
0: 他
1: 年龄段比较多呢？
0: 还是大孩子
1: 大
0: 要
1: 孩
0: 多一
1: 子，比
0: 点
1: 如
0: 啊，
1: 说
0: 比如
1: 高
0: 说
1: 中、初中。
0: 上初中以上吧啊，当然现在小孩子也会有，所以呢，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是病啊，但是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识别小情绪，当你发现及时发现的时候，及时帮他调节，那可能我们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啊。所以在这个现实的这个场景当中，经常是孩子觉得我特别难受。啊，或者说，我一做什么我就特别紧张，甚至比如说，哎，我一到学校了，我一到坐到课堂上，我就特别紧张，甚至有的时候紧张到我都要冒汗。这种情况不是装的，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给予理解，能够给予支持，就是所说的孩子不是说有意的我不想上学，或者我不想学习。那如果他到比如说，他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说：“我这个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孩子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家长需要给孩子一些放松，
1: 比如
0: 帮
1: 说，
0: 助，
1: 这
0: 比
1: 个
0: 如
1: 时候家
0: 说，
1: 长可以给个拥抱。
0: 我。给一个拥抱，那要长久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天天从周一到周日，我一直都要提示，哎呀，你的作业完没完成呀？你的某个卷子有没有写完呀？还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把孩子，哎呀，我们出去打一会儿球吧，或者说，哎，我们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跑跑步吧，我觉得这样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放松方式，也能够帮助孩子，我们的孩子调整我们的不良情绪，或者说我们的这种紧张得到放松，
1: 因为这个换位思考，我们成年人也希望是一种，稍微松弛的一种状态，
0: 是
1: 而
0: 的，
1: 不是永远背着这个压力不断的施压的一种状态。对于孩子，他有求学的、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压力也不小。
0: 是
1: 虽然
0: 的。
1: 我们家长会说，那你看吃穿住用行哪个都不要你操心，那就让你学。其实这一个学，它也涉及到很多的压力和焦虑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焦虑不对等，压力不对等。最重要的是期待不对等，
0: 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认为，哎呀，这个孩子不太用心。你看，他坐着坐着，他就去玩了一会儿手机，或者说，打了一会儿游戏。其实有，我们经常说，孩子是需要放松的。就像我们一周给我们五天的工作时间，那么有2天是休息的。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生活需要张弛有致的。那我们的家长可能更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成绩，将来能有一个好的这个出路，或者有一个好的这个成功吧，经常是这样，所以希望我们的孩子，哎呀，你别浪费任何一点时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孩子的这种松弛，给他一定的放松，并不是浪费时间，实际上是帮助他积攒新的这个能量，然后去面对新的挑战，
1: 就像我们休息了7天之后，是为了更好的蓄积力量，这个叫什么整装待发，迎接新的一个时间节点。
0: 是的，
1: 那我也想问一下主任，在您的临床当中，您记忆犹新的什么样的一个案例，让您觉得他的躯体化，这个孩子的躯体化问题比较严重的，还有印象吗？
0: 其实这样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实际上是特别多的，是
1: 经
0: 特别
1: 常遇
0: 多的。
1: 到的是吗？
0: 对对，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就是吐。吐，他真的能把自己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然后这是一个大孩子，是一个大孩子，然后，就是说，实际上呢，他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他本身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因为他通过就是说，每次这样的时候呢，他远在外地的父母都能回来去跟。

0: 去，因为家长可能为了自己的生意，也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可能外出去打工，所以就没有机会总回到家里跟孩子团聚。那么一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能回来陪着孩子去住院。其实孩子觉得
1: 通过这种躯体化的方式达到他的目的，
0: 其实他不是有意的啊，他是不是有意的？但是他的躯体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了，所以这样的需求也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多给的一些满足，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陪伴，需要更多的理解。
1: 是这样，理解多一点，陪伴多一点，然后接纳孩子的小情绪，同样呢，也别忽视孩子的小情绪。我们都是从小到大哈，一点点成长过来的，情绪很重要。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成年人的情绪呢，现在成长了，成熟了，可能我们知道需要一种心态平和的一种状态。但是孩子呢，还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以他们的情绪我们要多多的去关注，多多的接纳。今天呢，我们只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某一点的心理问题和大家来关注和分享。那未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也会多多的请教我们的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更多的家长朋友们来关注孩子的心理的那些事儿。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彦波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会。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养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本栏目由伊士顿养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5: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6: 夏日田间农活忙，骄阳伤眼隐患藏。草叶刮，飞絮扬，药尘入眼别乱揉。莫要刷屏到深夜，当心眼干又酸胀。诸位乡亲别大意，并非年老理应当。这庄稼人的双眼呢，就是吃饭的本钱，可不能胡乱糟蹋。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火眼金睛保卫战》。
7: 哎呦哎呀呦！哎呦，这杂草叶子，这成心吗？这不是，这砖往眼珠子上划呢，这咋？哎呀，哎呀妈，我得揉揉。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8: 老王头啊，你端那你搓脸干啥呢？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搁地头洗脸呢，你说是？
7: 草叶子整眼睛上了，没啥事，这玩意儿根本不算啥，揉吧揉吧，拿到医生夹子蹭两下子，扒拉出去就好了。
8: 妈呀！
7: 哎呦，我说李大喇叭啊，你可来了啊！你瞅瞅我这造型，跟这村口石狮子似的，是吧？
8: 我的个妈呀！我跟你说，你都自己你都没镜子瞅瞅，你这俩眼睛通红通红，就跟那发面馒头似的呀。
7: 这多大点事儿啊，地里干活哪有不眯眼睛的啊？这玩意就轻轻划了这么一下，扛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我这儿啊还有瓶眼药水呢。

0: 舒服了，咱就滴答两滴答。
1: 你看，哎，我看看你这羊水，老王头，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瞅瞅，那眼药水过期得小半年了，那瓶身脏的都快长绿毛了，你这哪是护眼呢？我看你是给眼睛下毒呢，你在这
0: 儿。哎呀，你可别在那儿闲乎了，酒这玩意儿越沉越香，知道不？我跟你说，药一样，放时间长了越放那药效越足，实在不行啊，我这还有偏方呢。
1: 咋的？
0: 对不对？那个奶水、淡盐水啥的，都治眼病。我跟你说，
1: 哎呀，你这，我发现你这人你咋这犟呢？你说说你啊，你这，
0: 哎呀，好像不行了。
1: 咋的了？
0: 这眼睛这咋跟个小刀划了似的呢？哎呀妈，这眼泪哗哗的，我这睁不开眼睛了吗？这不？
1: 哎呀妈呀，你瞧不瞧？让你逞能啊！你行了，你老实搁这蹲着吧。我赶紧让小张大夫过来。
0: 哎，对对，
1: 小张大夫，
0: 快让他来吧。
1: 小张啊！
2: 哎呀，老远就听见有人犟嘴，不用猜，指定是王大爷又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呢。
1: 哎呀妈呀，张啊，你可快来瞅瞅吧，那他在这块地下除草就被那烂草叶子扎眼睛了，你瞅瞅那老脏手就可是揉啊，又搁那衣架子上蹭啊，你看还用那过期眼药水，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2: 我瞅瞅，大爷，你这眼睛红的跟玉兔眼睛似的，再这么胡乱揉搓呀，这眼角膜都快被您搓破了。
0: 哎呀，我这不就寻思把眼睛里那碎草叶子揉出不就好了吗？
2: 大爷呀，那杂草叶子小飞絮上面，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哎，我真的。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资讯全省共享，
22: 服务链接城乡，
21: 快捷三农资讯，
22: 实用服务信息，
21: 丰富社会新闻，
22: 鲜明评论观点。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3: 欢迎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有云，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了秋高气爽，天气呢由此转凉，北方的寒更深，露更重，而南方秋意却更浓。寒露节气昼夜温差拉大，燥气加重，呼吸道呢不是多发，饮食养生的重点为养阴润燥。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寒露润燥，您的家里会准备哪些秋天吃的食材呢？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15到24度，最低气温4到1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3度，最低气温为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吉林金秋揽胜景，休闲放松游。吉林国庆消费热潮涌动，多点开花释放市场潜力。国331通道家门口，孔源的冰酒出圈了。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秋收晾凉有新办法，便民举措护航颗粒归仓。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长春队再遇归来。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百日冲刺，冰雪盛会聚青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国庆假期，吉林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城市文旅街区人气高涨。赏秋游、红色游人次明显提升，请听报道。
25: 国庆期间，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了“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夜幕降临，限定水幕光影秀上演，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国庆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闭馆，长白山金1172演艺城街区热闹非凡。17位非遗传承人齐聚现场，现场还贴心提供免费人参蒸鸡品鉴，
26: 挺香的。它会有一个在鸡的那个原味上面，还会有淡淡的这个药材香。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25: 随着国331和沈白高铁的开通，这个国庆假期，吉安市又迎来了客流高峰。
27: 这里就是吉安的火盆一条街，全长203米，炭火一烤，整条街都是烟火气儿。
0: 旺季时间变长了，然后

0: 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1: 国庆假期，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热闹非凡，烟火升腾，人头攒动，美食体验区香气扑鼻，
2: 吃到了很多美食，比如说铁锅炖、明太鱼，然后还有关东的大煎饼都很好吃。
1: 在蛟河红叶谷景区，秋景氛围感直接拉满，不少游客走出家门，来到红叶谷赏秋景，放松身心。
3: 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今年的交通更加方便了。
4: 这次来是第五次来了，每年到这个红叶好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6: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6: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976城乡资讯联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寒露润燥，您的家里呢会准备哪些适合秋天吃的食材呢？阿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她说我们家常备梨，蒸梨吃润肺止咳，而且呢秋天干燥吃着呢也是正好的。还有七月的蔷薇，她说我家会泡银耳羹，加点红枣，全家呢都爱喝。还有小林，他说会买白萝卜炖汤喝，清润，而且呢还能帮助消化。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的观点，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十一期间吉林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与特色主题体验，各地多点开花多业融合，持续释放市场潜力，请听报道。
8: 国庆期间，梅河口市的热门旅游景区知北村再度迎来客流高峰，景区精心筹备全天候沉浸式演艺活动，民谣弹唱、乐队表演、互动活动丰富多样，市民游客穿梭在复古建筑群中就能切身体验东北特色风情。除了精彩的演艺活动，美食商铺同样人气爆棚，东北特色小吃、怀旧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旺盛的客流不仅带火了整条街的餐饮零售，也拉动了周边住宿、交通等消费链条。
9: 活动特别多，复古演出也很有味道，商家服务也挺好，让咱们游客玩得省心开心。
10: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值守，联动商户、演艺团队，及时解决游客诉求，全力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
8: 怀旧消费在老村落持续升温，青春业态为边境小城激发潜能。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日前开市，夜幕降临，琳琅满目的摊位依次排开，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晋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
11: 我喜欢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都是好朋友一块来这吃饭啊，然后溜达溜达。
8: 市集的招商政策也是诚意十足，助力经营者积极创业。
12: 摊位上来讲也是比较饱和了，希望我们这里做一条延边州最火的、最年轻的步行街。
8: 年轻群体带火了夜市新消费，银发一族则催生了康养新场景。在吉林市，以适老换新、乐享吉林为主题的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交流活动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市民既可以了解并选购各类适老化智能设备和养老服务成果，也可以体验惠民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多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外地优质康养企业与本地行业机构平台达成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养老服务产业链条。
9: 在家门口呢，就能体现到咱们新型的这个康养服务，还学习到了很多养老知识。
13: 希望依托这次展会平台，扎根吉林，落地精细化居家养老智能康养服务，助力本地养老服务提档升级。
8: 国庆假期，吉林以特色活动聚人气，以惠民举措促消费，以产业融合添动能，消费场景不断上新，市场潜力加速释放，供需两旺，活力涌动的假日消费热潮为全省消费提质扩容蓄势赋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国庆假期，吉安市鸭江谷酿酒庄的酿酒师孔元特别忙，每天他都要被一波波的游客讲酒。而随着国331吉林段的全线贯通之后，他酿的北冰洪冰酒被更多路过的人尝到，游客夸酒好，孔元的心里特别的甜，而且比酒还纯。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报道。
14: 吉安地处鸭绿江畔，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41度，气候

0: 条件适宜，自然条件十分适配冰葡萄生长，出产的北冰红冰酒品质优良。
1: 这个葡萄非常的抗寒，所以也非常的适合用它来做冰酒。它采摘的时候是要求室外的温度必须得达到零下7到12摄氏度，含糖量呢最少要125克以上才能达到我们的采摘要求。做出来的这

0: 去，不少自驾游游客只会沿着边境线赶路，很少特意拐进酒庄停留。现在公路已经直接修到了酒庄门口，借着国331公路带来的车流人流，孔元也再也不用发愁好酒藏在深巷无人知了。
1: 随着这个国道的开通和宣传，对我们酒庄这个游客一下明显的增多了很多，也增加了我们这个葡萄酒的销售量，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0: 不少游客喝过冰酒之后，临走都会带上几瓶，或是自己品尝，或是送给亲友，还会拍视频发社交平台。靠着这一条打通的公路，原本长在山边的冰葡萄酿成的佳酿真正走到了全国食客的面前。
2: 我是自己开车途经331国道来到咱们吉安的，这一路的风景特别好，正好路过咱们酒庄这个北冰洪的甜酒，甜而不腻，入口也是非常的温润顺滑的，就喝起来很舒服。
0: 游客来了不只是品酒，酒庄顺势开放葡园观光、酒窖探秘、冰酒品鉴，还推出礼盒套装，把小众特产变成旅游商品。酒庄还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提供采摘、后勤、文旅服务岗位，让许多游客沿着国331欣赏秋色，路过品尝冰酒。
3: 路过这里品尝了一下吉安当地的冰酒，感觉回味无穷，也看到了331国道上的吉安特有秋色，五彩斑斓，赏心悦目，
2: 让我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边就能看到鸭绿江，远处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房子呀，一种鸟语花香的感觉。
0: 国331让更多人知道了吉安冰酒，而孔元的冰酒出圈背后是一整套让好东西被看见的服务体系。当地大力扶持葡萄种植企业和农户，累计发放补贴近400万元。酒庄所在的鸭绿江河谷带被规划为中国顶级冰酒产区，游客端服务把路铺得更暖。国331沿线设置的服务驿站、充电、热水、修车工具等一应俱全，开放免费停车位，节假日推行办事窗口不打烊。这些看似与卖酒无关的细节，恰恰让路过的游客愿意停下来品一品、尝一尝。像葡萄酒一样，苹果、梨、五味子、人参这些土特产也被更多游客认识。一杯冰酒里装的不只是北纬41度的甜，还有一个酿酒师被更多人尝到的手艺和骄傲。深山里藏着不少好东西，缺的只是一条能让他们被看见的路。国道331把远方的客人引来了这里，也把独属于吉安的风味带向了更远的地方。路把距离缩短，也让价值被看见。最好的发展是让藏在深山的好东西不再藏在深山。
4: 976编辑在线。
5: 眼下吉林各地进入秋收高峰期，大量粮食集中收获，晾晒需求大增。过去农户常为晾晒的场地发愁，如今呢，不少的乡镇盘活了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闲置厂房，免费开放作为临时晾场。同时呢，启用了粮食烘干设备，帮助农户解决晾粮的难题，让秋收更省心。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丰收是一年耕耘最好的答卷，保障粮食晾晒就是守护农民一年的丰收成果。以往一到秋收，晾晒场地不足是农户普遍遇到的难题。现在基层主动靠前，盘活村内闲置公共空间，配套烘干设施，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既免去了农民占用道路晾晒的麻烦，又保障粮食赶早入库，减少霉变损耗。这些接地气的便民服务，藏着乡村治理的温度，顺应农时，服务农户，多措并举打通秋收的关键环节，让好收成稳稳变成好收益。
4: 976每日关注。
5: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2

0: 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7号，全国铁路迎来了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量超过了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础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寒露润燥，您的家里呢会准备哪些适合秋天吃的食材呢？大海他说，首选的就是蜂蜜，温水冲一杯，嗓子干的时候呢喝着特别的舒服。还有林春姐她说，多吃百合，煮粥放一点润燥安神，特别适合寒露的时节。还有强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家里经常煮山药哈，口感软糯，而且呢养脾胃，秋天也是很合适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风送喜，春城荣耀。10月6号傍晚，斩获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的长春队全体战士从大连再遇返场，万千球迷与市民齐聚街头，迎接属于长春足球的高光时刻。
3: 18时07分，列车抵达长春站，北出站口早已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众多市民球迷自发等候。现场动植物园夜游、中泰海洋馆特色演绎轮番上演，欢乐氛围拉满，鲜花摇曳，掌声不息，一场专属于春城足球健儿的盛典温情启幕。
4: 不光晒出了我们在场上的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体育精神，更加呢是展现出了我们东北一家亲，展现出了我们东北的这种风采，城市的品格，晒出了这种东北人的豪爽吧。
3: 19时30分，冠军车队驶入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队员们登上长春文旅街头音乐会舞台，冠军奖杯在街灯映照下熠熠生辉，传统街区底蕴与青春体育活力完美交融。
5: 把陈太太的奖杯带回我们这个足球城市吧，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足球发展契机啊。
6: 比赛的时候就可能有多大压力就有多兴奋嘛，那一刻就想把冠军带回长春的欲望到顶点，最后我们通过我们整个队努力，然后我们也做到了。
7: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感觉热身的时候就感觉左脚今天的感觉很好，然后就来了一脚，然后结果就还真进了。我今天做到了。
8: 通过这东北超这10场比赛，队员们也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这个心理上，面对5-6万观众的情况下，从第一场的紧张到慢慢的这个越来越轻松，到最后在蓑衣湾很自如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提升。
9: 感谢我们的教练组和全体队员，从5月23日揭幕战到10月5日蓑衣湾捧杯，136天奋勇拼搏，拿下了这座含金量十足的冠军。这份荣誉既是全队一场一场硬仗拼回来的成果，也是长春赛区全程周密保障交出的最好答卷。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百日起新城，冰雪复青春。在长春大动会倒计时100天活动中，长春大动会火炬、奖牌、赛事服装、官方推广曲集中亮相，与公众见面。活动中揭晓的长春大动会火炬、奖牌、服装与推广曲，深度融合吉林冰雪文化、青春元素、科技元素，将北国特色与大学生运动会的理念融为一体，让世界看见吉林冰雪之美。 据介绍，这届大冬会奖牌选用的宋

0: 葱花石来自江源区的古侠堂老坑，奖牌主要的创新就是科技结合文化，将奖牌采用 NFC 芯片，通过手机就能呈现长春的美景以及运动员的颁奖荣耀时刻。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发生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机体的能量摄入大于消耗，从而导致多余的能量以脂肪的形式贮存在身体里。因此，大多数人往往会把自己的肥胖归咎于吃得多、动得少，选择自行控制饮食、增加运动来减肥。但有一些人虽然已经非常自律了，但还是效果不佳。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3: 根据病因及发病机制的不同，肥胖可以分为单纯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而继发性肥胖呢，单纯靠管住嘴迈开腿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严丽梅说，要及时去内分泌科筛查有无继发性的病因，对症下药才能有效果。
4: 这些代谢性疾病在治疗的第一位，生活方式的干预，指的就是饮食和运动这两方面。现在确实是很多人已经很努力，但是这个体重下降不满意，甚至就没有下降，越减越重，还有这样的人群，那么可能就会来到内分泌科就诊，然后咨询药物的治疗。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就还是会对他进行一个整体的健康的评估，然后呢，根据情况去用药。
3: 临床上啊，大约有5%到10%的肥胖属于继发性肥胖。这类肥胖呢，是其他疾病或药物副作用引发的连锁反应。严丽梅说，了解继发性肥胖不仅能帮助我们更科学的管理体重，还能早期发现潜在的疾病。
4: 大多数人可能是一种原发的肥胖，是也有少部分人他是因为一些其他的疾病导致肥胖的。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这个肥胖，还有呢女性就是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这种的话它也可以引起肥胖。那么如果是这些其他原因的肥胖，那我们不能光去考虑这个减重的问题，那么一定要是把原来的这个疾病去给它治疗，因为它原来的疾病对它的健康的危害会更大。
3: 还有一种情绪性进食行为也会导致体重失控。严丽梅说呢，肥胖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关系，一定要重视起来。
4: 不开心的时候吃甜食，这个确实会增加这个脑里边多巴胺的这个分泌，改善你的情绪。短期的话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形成一个长期的习惯，尤其是随着你代谢的变慢的话，这些都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如果真是达到了一种病态的这个程度了，我们心理科的门诊去进行评判和干预了。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吉林金秋揽胜景，休闲放松游。吉林国庆消费热潮涌动，多点开花释放市场潜力。国331通道家门口孔源的冰酒出圈了。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秋收晒粮有新办法，便民举措护航颗粒归仓。首届东北超联赛冠军长春队再遇归来。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百日冲刺，冰雪盛会聚青春。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赵卫西，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3: 别着急，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

0: 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又到了每年存放冬储菜的时候。那不少听友就说了，往年像白菜呀、土豆啊、大葱这样的蔬菜，如果储存不好，特别容易烂、容易冻，而且呢还容易发芽。在今天的农热点，我们将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给大家讲一讲冬储菜的储藏技巧，教大家控好温湿度，避开误区，减少损耗，保住口感。
12: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畜牧兽医专家高光，以及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1: 9月29号，国新办举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2: 9月28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召开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行动视频推进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力推进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从源头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11: 近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在加拿大渥太华与加农业及农业食品部副部长劳伦斯·汉森共同主持召开中加农业联合委员会第13次会议，双方就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和未来合作重点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志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加农业对话与合作回归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12: 国庆节期间，吉林省柳河县农业农村局聚焦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蔬菜、水果、肉类，还有就是禽蛋等等重点品类，同时呢做好了省级农畜产品抽样工作，组织县农业执法大队、县畜牧总站、县农环站等对柳河镇、三元浦镇、孤山子镇等等多个乡镇开展了农畜产品抽样监测工作。
11: 9月28号，2026年农民丰收节暨镇赖大米、镇赖茭白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吉林省镇赖县举行。此次丰收节暨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截至目前，镇赖县2026年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38.5亿斤，有望实现18连增。
12: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大力发展》。

0: 展智慧农业的实施意见，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全方位、全链条推广应用，打造全国智慧农业发展高地。
1: 近日，2026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悉，本届展会以引领、护航、智慧、绿色为主题，将于10月26号至28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这是中国国际农机展首次落地天津。
0: 近日，专业会客厅荣昌猪高质量发展圆桌访谈在重庆市荣昌区举办，活动汇聚了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产业经营主体及媒体代表，围绕荣昌三头猪的战略、共商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路径，共谋生猪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接下来时间啊，为大家开通热线，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快手啊、视频号和抖音哈，都在全程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相关平台上跟我们积极的互动。
1: 提示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提问，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来预告了一下哈，在今天的农事热点啊，我们将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冬储菜的储藏技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也看到了哈，大家开始准备这个为入冬做准备，同时那个冬储菜哈也是大街小巷的哈都能购买到。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就反映说，哎，往年啊储存这些这个冬储菜的时候呢，就发现会出现容易烂呐、容易冻啊，还有这个发芽的这种情况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学国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一些这个冬储菜的储藏技巧。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应该说啊，吉林省啊，这个向来都是这个进行冬储菜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在冬储菜的工作当中啊，主要是储藏什么呢？白菜、土豆，这个我们也管叫马铃薯，还有一个是胡萝卜，还有大萝卜，还有一个是所谓的秋大葱。那么主要是以这几样啊，这个作为一个冬储菜主要的一些蔬菜的品种。对于土豆来说啊，那么土豆我们这个买了之后啊，首先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储藏之前你就应该把这土豆啊那些有伤口的带有这个有病的这样的这个马铃薯呢，及时的给它挑出去。挑出去之后啊，尽量让它这个马铃薯呢放在一个-5度这个条件下进行储藏。但是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所说的那个我们给它那个就在避光的条件下进行储藏。为什么要避光条件呢？主要是属于我们在这个在弱光或者是有光的条件下，在储藏过程当中容易出现所谓的那个龙葵素的这样有毒的物质。因为一旦见光了，那么呢这个土豆呢就是发绿，而且是属于那个发青这种现象。那么除了这种现象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肯定就容易出现所谓的这个人吃了之后，那么容易出现对身体啊有潜在的危害。所以说啊，这个不管是农村的朋友还是城镇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这个所说的那个年轻人，我们在这个买土豆的时候也应该是在这个放到这个箱里头在避光条件下储藏，这个时候效果是最好的。当然了，空气湿度是在90%以下，这个时候储藏呢能够出现这个所谓储藏时间长。还有一个在土豆的过程当中温度高，比如说大于8度了，超过8度了，长时间住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它就容易出芽子。你一出现芽子当中的芽子周围呢也容易出现有毒的这样的物质。那么我们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应该把这个发青的或者是你发芽子的这样的周围呢，这个芽眼那么出现变异的这个颜色，那么应该及时的把它清理出去，这样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才不至于所谓的受到一个潜在的危害。除了

个马上煮之外，还有一个是煮大萝卜和胡萝卜。大萝卜和胡萝卜啊，那个都是属于根茎类的这样的一个蔬菜特色。我们在储藏的时候呢，由于啊这个胡萝卜或者是大萝卜经常出现这个长秧子现象，或者是属于出现生长点长秧子。那么呢，我们在储藏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么几点：一个是属于我们储藏的那个主人应该把那个原有的这个胡萝卜或者大萝卜的那个生长点的秧子一定要带上现场刀把它接了进去，抹净。这个避免出现所说的由于啊这个温度适宜的长秧子之后，削好胡萝卜或者是萝卜的那个养分出现糠精的现象，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出现糠精的现象呢，还是属于温度高于五度，在这个时候，那么经常能出现所说的也容易出现生长点冒顶的现象。我们在储藏的时候控制在3度到5度这样一个温度条件，有条件的我们可以放在那个土里头啊，就是说随着温度的下降，让它这个逐渐有培土的过程。湿度保持相对空气湿度90%到95%，这样有利于胡萝卜或者是大萝卜的进行那个正常的储藏，避免出现糠精的现象。温度控制在3度到5度，就是零上3到5度，也不能低也不能高。低了呢，容易产生那个冷汗或者冻汗；高了呢，就容易出现消耗养分、冒顶的现象，非常严重，出现糠精的现象。湿度呢，应该说储稍微那个收一点，或者我们在储藏的时候用塑料袋进行那个在那个进行那个系好之后，放在一些阴凉的地方，这样的储藏的时间比较长。这是所说的那个胡萝卜或者大萝卜。第三个呢是属于大葱。大葱啊，我们在这个储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属于这个章丘大葱在所谓外的冻就可以。但是大葱啊，这个由于现在栽培技术的这个不断升级，那么大葱的水分的惯例就是比较多，所以说大葱买的大葱一定要进行阴凉晒一段时间，把外边的叶啊不要刮得太狠。然后呢，把那些上边的一些有病的叶片，或者是比较这个就没有用的这个叶片，应该及时的给它稍微清理一下。然后呢，葱呢，我们在晒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让它水分过大。水分过大之后，一冻完之后呢，耐低温性就是不好。还有一个大葱呢，是属于我们买的都是属于日本的钢葱。日本的钢葱啊，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零下15度，就是零下15度，再往下冷的时候，达到零下20度，这个葱就没有这个，肯定是属于拿回来之后就变成所谓的发源，那么容易出现所谓的那个食用性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买大葱的时候，一定要买所谓的稍微粗一点，章丘大葱、这个秋大葱，这个时候的葱呢，还是属于那个比较耐低温性比较好。零下这个所谓的那个15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是个回暖的时候也可以。还有一个，我们储藏的大葱的过程当中，这个葱啊，就是说你可以放到楼道那个温度比较偏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储藏的效果也比较好。第四个呢，是属于我们在这个进行储藏的一个秋菜，就是说大白菜。这个大白菜呀，这个储藏的时候，我买回来大白菜一定在外边要晾晒。有个预冷的过程，晾晒的过程中把上面的一些那个老干呢稍微晒蔫一点，也有利于白菜的储藏。再一个是属于我们一次性购买，就不要搞买那么多。储藏的环境应该控制在零上1度到2度，也就是说0度到1度，相对空气湿度在90%到95%，这个时候呢储藏的效果比较好。不管是买的马铃薯也好，这个胡萝卜也好，还是属于那个大萝卜也好，这个白菜或者是大葱也好，我们在预储的过程当中，预储之前通过晾晒的过程，然后呢要进行剔除一些有病的或者是属于有伤口的这样的一些根茎类作物，或者大白菜，或者是属于那个萝卜等等这些那个不好的这些产品，根茎类产品。然后呢按照这个给予的温度，然后进行合理的储藏，你就能达到储藏的目的。

0: 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学国老师哈，给我们带来这些实用的储藏信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刚才已经为您重复。那如果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观看直播，一定要抓紧时间可以留言互动，也记好电话。大家有问题呢，详细的来描述。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很多朋友都关注啊，今年这个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能发放啊？咱们具体问一下徐丽老师。
1: 来问一下徐老师。
3: 各地正在陆续发放，就是每年也就是9、10月份发放，所以就是10月份，这不刚上班吗？可能是发放的集中那个时间点，大家不用着急，这个钱，早晚是自己的。
1: 好的啊，感谢徐老师。大家呢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哈。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是我们国庆假期哈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2: 是，大家这个都知道，我们节前就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啊。这节前那两天如果没发，咱们这个1号到7号，我们说大家也别惦记，这休息的时候是不可能发钱的，大家只能在工作日之后，咱们陆续的等待逐一的发放啊。也在这儿跟大家说，就是很多人啊听网上一些主播的消息，我发现还有很多主播呢把这个去年发放的信息节点
1: 是
2: 拿到网上来讲，然后诱导农民给他们点赞关注，最后呢发现你说的是去年的事儿，有的甚至拿出来啊哪儿哪儿哪儿哪儿9月20几号已发放，完了后来一说这个是去年的日子，就是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您光丢着某地的这个9月份发放，但是您没看更多地方可能是10月发的，他压根儿就没提，他很可能说在这个今天开始可能他就开始更，哪儿哪儿国庆节后发了，他又说的可能又是去年的某个地方。所以说农民嘛，一是别轻信，二呢是也别盲目的让这些人影响大家的心情，有的时候让他们说完之后你心里刺挠的，但实际上这钱根本就没到账，然后呢你还总惦记着。我们说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秋收，您就忙好自己手里的活儿。像刚才徐丽老师讲的，是您的钱一分落不下，该咱得的一分少不了。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呢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想问问这萝卜、胡萝卜要不要切掉叶子哈？在这个储存留不留点它那个根须呀、需不需要？”老师，
4: 根须那个伤口啊，你那个根儿那块儿，那个伤口啊。那个不要是属于冻得太那个深，稍微就是说那个，稍微给它用那个戴手套吧，给它处理一下就行，不要带伤口，上面的缨子一定要去掉，因为你要不去掉的话，就能出现冒顶的现象，就是说那个缨子肯定就出来，消耗里面的养分，等下面的根系就不要动它，尽量不要动。
1: 然后他又问，他说有一点碰伤的这个菜还能不能就长期保存，还是说早点给它吃掉消化掉这样？
4: 一早就把它吃掉。
1: 好的，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畜牧专家啊我们的高光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
2: 好，大家也关注我们的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呢抓紧时间点关注啊，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今天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专家高光。
1: 同时呢，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你看，在这个快手公屏上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在描述问题的时候不是特别清楚，或者说是简短的几句话啊。像这个雅典娜这位朋友哈，如果你那个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我们在这个公屏上有的时候因为字数限制，可能不能把这个完整的问题呈现出来啊。
2: 好，我们都知道秋天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 头晕发闷，稍微活动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
1: 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啊，35岁以后，人体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啊，秋冬心梗突发，随时就找上门，千万别等出事儿啊再后悔。现在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辅酶给咱吉林送福利，送好礼了。那么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艾草枕、血压计和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市面上普通的辅酶含量低，吸收差，吃了等于白吃。想真正滋养心肌，认准澳洲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粒呢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相当于啊给缺油的心脏加满动力燃料。吃完呢特别舒服，不憋不闷不心慌，让我们的心脏更舒服、更年轻、更有劲儿了。
1: 而且呢，它是还原型的辅酶，无需体内二次转化，直达心肌细胞，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一边啊给心脏功能，一边呢疏通微循环，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
2: 不含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各类人群呢都长期可以安心吃。如果您的心脏容易不舒服，一定要赶紧用上，坚持吃呢，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心脏更年轻，跳动更有力，再也不犯心脏病。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啊，你就认准澳大利亚辅酶 Q 十，295毫克的高含量，吃上有效果，原瓶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
2: 现在呢，咱们就给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了，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那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同时啊，也可以在线下添加微信群哈、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0: 你好老师。
1: 哎，请讲。
0: 咨询一下，咨询一下，这粮食补贴啥时候能发呀？
1: 嗯，您是哪儿的？李先生，您是哪儿的？李先生。
2: 李先生，您是公主岭的是吗？
0: 对对对。
2: 嗯，
1: 好，来问问徐老师。
3: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咱每年发放就是9月末到10月份发，你再等一等吧。我现在没查清公主岭现在发没发呢。你可以，如果着急的话，你可以问所在乡镇的财政所，正好那个11过后也上班了，问一问到没到。
0: 今天是不是还有啊？
3: 有，
2: 肯定有。
0: 那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哎，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在这儿呢，咱们也得跟大家反复强调，不用担心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的。大家很多人就是经常这个钱感觉没有及时到账，就总有各种其他的想法。就像刚才这种想的说，哎呀，是不是没有了？
1: 到日子没发，是不是怎么回事啊？
2: 首先，实际上没有到大家认为的日子，这是第一点啊。剩下的就是大家其实要考虑到，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每年都在这个节点上陆续发放，从没有说某个日子说了9月30号还是10月8号，当天必须全省每一个农民都得查到，不会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七八八八五八幺
1: 5799 8581 5700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还是同样问这个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冬储菜呀，它在保存的时候多长时间检查一次？如果发现烂的，应该怎么处理？会不会传染其他的菜？用不用就直接给它扔掉啊，老师？
4: 啊，这个问题肯定是这样的，那个。你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少量的，那你随时可以搬动。
1: 嗯，
4: 一般是属于像窖藏的白菜，过去窖藏的白菜，或者是属于一些那个储藏用筐用窖储藏的那个所谓的胡萝卜，一般十天半个月就需要检查一次。因为你在这个不检查的话，有一些比如说已经腐烂的这样的萝卜或者马铃薯，那么就影响其他别的马铃薯的储藏。所以说啊，那个经常那个所谓的检查还是有必要的。
1: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说，你看现在他是说现在吧，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条件哈，只能是这个小院里面少量的存放，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保鲜方法呢？就是能
4: 简单的方式的话，就是胡萝卜或者是那个所谓大萝卜。
1: 嗯。
4: 这个把一些有伤口的或者是属于有病的，这样的胡萝卜、大萝卜，直接剔除之后，直接用碱去储藏一土，要挖坑在院儿，你都找一个地方挖一个坑，然后用土埋上就可以了。
1: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王学国老师哈啊！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说这个拨打电话哈，这个出现了，以为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啊，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这个接听您的电话啊。然后同时呢，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次来拨打，我们节目是直播啊，现在正在三波。热线为大家全线开通当中，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今天啊，难得我们的这个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土地方面的问题、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
2: 不是直播时间肯定是不能打，您打也打不通啊， 对吧？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热线电话刚才已经为您重复了，大家也一定要关注我们直播后面的这个公屏上啊，屏幕上实际上是有我们的电话号的，大家要记好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在这儿呢也推荐大家在我们明年选择玉米品种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大禾种业的两款品种啊，
1: 是的，
2: 我们的 VK2313 和 VK3375大家现在来看这个品种的产量今年的表现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想选择两种，记得大禾两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1: 有些朋友说我这个打不通你们的电话啊，现在呢我们这个两部热线电话是空闲的状态，0431-8581-5799和0431-8581-5700这两部热线空闲啊，如果您想拨打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记不出电话号也可以看我和郭亮我们这个屏幕上方啊有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因为节目呢马上要进入到下半时段了，一般情况下呢进入到下半时段我们的热线就开始多了起来啊，未必能打进来，所以现在有两部热线电话空线，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哎你好，请讲。
5: 现在补贴现在发放了吗？
1: 刚
2: 才徐林老师讲了，咱们还没有发放，陆续下发当中。
1: 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先生？
5: 没有了，
1: 没有哈。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高光老师，他说高老师想问问孕晚期的啊这个母牛，它能打口蹄疫疫苗吗？老师，
4: 我看头两天那天清怎么的
1: 啊，他说孕晚期啊，孕晚期的这个怀孕的母牛，它能不能打这个口蹄疫的疫苗，能行吗？
4: 就是妊娠期的母牛能不能打口蹄疫苗，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6: 一般的来讲呢，正常来讲呢，不论任何动物在怀孕期的话，尽量不要注射疫苗。注射疫苗呢，最好是在空怀期来做，效果是更好的，更安全一些。但是呢，我们的疫苗和疫苗不太一样。有的疫苗吧，你看那里面写的什么呢？孕雏可用，这种疫苗你打就没有问题。如果顶上写了。

0: 了运，就是运除警用的话，那你就绝对不能用。再有一种呢，也写没写可用，也没写可不可用，这个时候呢，你就在身体里使用。但是呢，我们说的有一个叫强制性免疫，
1: 嗯，
0: 也就是什么呢？如果蒙牛在妊娠期的话，但是呢，周边出现疫情了，我们需要免疫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做，但是把疫苗掌握好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建议大家一般尽量的说在宫怀孕产完毒之后呢，一个月左右做，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呢，咱们呢，如果真要有疫情期了，我们强制性免疫的话，你一定把疫苗的质量把好关，再一个呢，一定要按照量打，不要额外的超量打就可以。
1: 嗯，好的，感谢高老师哈。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媳妇儿她是就是那啥，就是分地的时候，98年分地的时候，
1: 嗯，
2: 她是90年生人，
1: 嗯。
2: 完了之后是他是超生，
1: 嗯，
2: 超生完了那个98年分地，他户口没落下，就是没给他落，就是超生嘛，完了没给他落，就是这不27年又分地嘛，这个他的地能不能给呀、
1: 啊？好，咱们来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3: 这个你需要跟村里面和乡镇协调一下，因为咱们正常的，不，你爱人他是第几胎呀？属于
2: 二胎。第二胎，
3: 那正常的二胎应该是给半份地，不存在落不上户的问题，可能因为
2: 他们当
3: 个人原因吧。
2: 他当时没给他落户，就是不给他上户口，就是他不没交那个超生的那个罚款那钱嘛。
3: 啊，就没交罚款是吧？没落上户口。
2: 对。
3: 按咱们当吉林省当时的政策，二胎是落户后可以给半份地，半口的地。你这个跟村里沟通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他那个97年分地的时候，他就应该是已经出生7、8年了嘛，是不是、啊？他和那个就是，就是卡边卡燕这种，就是97年前后出生的还不一样。你沟通一下吧，看你这个正常的，我认为
2: 他现在的户口已经落到我这块了，我俩不是一个县，但是不是一个乡镇。跑完之后呢，现在啥呢？我是现在是上他那个出生那个乡镇去问去，还是在我们这个？
3: 原则上，因为他这个地应该在他出生那个乡镇，因为你他结婚也得是20年之后嘛，是不是啊？
2: 对，
3: 他够年龄到你这块的时候，他就是即使户口迁这了，也已经过了二等土地承包期了，他回到原籍，就是娘家那块儿。去跟村里沟通，看他这种情况能不能，有地，或者是想办法给补救一下，行不行？
2: 哦，他这个还有个啥情况呢？最近也说起来也挺那啥，他是那个，就分完地以后，分完地以后，他不没落着地吗？
1: 嗯，
2: 他没落上户口吗？完了之后，我那个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他俩离婚了。完了之后呢，那个我老丈母娘。不找这个就是几年以后，就是2年以后吧，又找了一个这个老丈人，完之后呢，把他户口就已经迁过来了，但是已经分完地了嘛，他这头也分完地了，我老丈母娘也没有地，当时我老丈母娘都没分着地，
3: 他那个判给他妈了还是判给他父亲了？
2: 判给他妈了，完了那个我还有一个大姨子，
3: 他随他母亲迁走了，把户口迁走了。
2: 他是咋呢？他当时没落上户，完之后呢，不分完地了吗？分完地，我老丈母娘他就没给，他就离婚了嘛。完了，人家村上就说了，离婚就不给了，这头就不给他地了，不给
3: 他正好赶上那个，就是分地的时候，分地之前离的婚呢。
2: 分地我看看啊，他是分地之前离的婚，离完婚户口没动。完之后呢？
3: 那他即使离婚了，他应该在原籍，就是原来他那个生孩子那个地方也应该给他。
2: 对呀、啊，我跟我老丈儿那个啥那个挣钱老丈儿我还说，我说那个你俩既然已经离婚了，但是啥呢？因为一户口在那儿没动呢，我说您这块得给地。他说我当时要了，人家村上不给，说离婚了就得回他那个他户口就得回

0: 原来的娘家去，完了就没给他分地。要正常的话，咱应该说的话是应该给那时候就分个地了。完他没给。
1: 他这个明显的属于两头空。
0: 对，就是两头空。
1: 这个就是我认为啊，你这个细节我都了解了，咱们在这里面我也不能帮着你去解决，只能告诉你，他和他妈都得在原来那个户口所在地去解决土地承包权的问题。另外，你这都30年了，你们才想主张权利，这个抓紧吧，行不行？
0: 行，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
0: 没有了，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有政策方面的专家、畜牧方面的专家、蔬菜方面的专家啊。
3: 嗯，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提问啊，把握住这个节点。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您看刚才这位朋友就涉及到可能当时没有这个分到地，那还有很多可能其他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您无地或者少地，那在延包的这个节点，这个时候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咱弄清楚弄明白，这个时候必须得解决，所以呢一定要找对人，咱们问清方法。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区月光说了打不进去，这事儿不存在，刚才你都说打进来了，
2: 对呀，
3: 这么有用说打不进来了，不存在，三部电话都在开通，您抓紧时间换着拨打啊。
2: 好，有一位朋友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白菜收完之后啊，要不要先晾晒一下？晒多久比较好呢？再储存？
0: 什么东西？
2: 白菜。
0: 白菜
2: 啊，白菜收
0: 啊，这个秋白菜买回来之后，你在起房之前一定要进行晾晒。晾晒把外边的那个白菜那个那个帮子，就是说老帮子一定要再粘一点。这样的话，在储藏的时候啊，有利于它的储藏。然后呢，放到一个适宜的温度条件，它湿度条件下，那么储藏呢就不至于什么的那个时间短，而且是能够拉长它的扩展期。
2: 好的啊，谢谢王学国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一定要看我们这个我们两个啊头上方有这个公屏上显示的电话号码啊，您在拨打的时候如果拨打不进来，一定是您拨打的号码有误啊，您多试一下，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前面记得啊，如果是您是外地的号码的话，记得加拨我们的区号0431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看公屏上的这个电话号码啊，是固定的，不会变的。同时呢，您可以在线下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
3: 好，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呢，跟大家来播放的是精编版，然后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第一天恢复直播啊，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现在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呢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咨询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在过节期间如果说想要咨询的话，可能拨打电话啊也打不进来，现在呢直播的状态下，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一个小时的时间，抓紧时间来看这位黑龙江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是问了一个土地的问题。
2: 您
3: 说。
4: 是那个83年吧，我是问我老伴的问题啊。83年是我家是四口人分的地，有老伴儿，有父母，有弟弟，分了26亩多地。然后我是撞了2年，我就是代表我丈夫说的啊， 然后进城打工了，把我那十亩地，就是口头约定，给村里的村民播种了。完了，我们口头约定好，我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还给我。完，然后在94年是95年，我忘了。完了，户口迁出了，进县城里打工了。

0: 完了就去问问他说的，我户口迁走了就不给地了。在这个时候写到就把这个地的母数写到带赠人的名下了，能听见吗？
1: 嗯，能听见，您说就行。嗯，
0: 啊，
1: 哎，
0: 现在我们家的户内还有弟弟在耕种，但是我这份土地一直在就带赠人的手里，完了后来写到他的名下了，我们现在还能不能争取回来了？
1: 嗯，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2: 你是不是户口一直没动啊？你爱人的户口，
0: 户口是好像是九五年是九几年迁出来了，但是我的地我没有交给公家，也没有说口头上说不要这块土地。
2: 不是那个你是哪个县？
0: 延寿县
1: 啊，您是黑龙江的是吧？
2: 黑龙江的，
1: 嗯，
2: 那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从没重新分地？
0: 没重新分，是延包的。
2: 对，就是我所说呢，就是黑龙江和大部分的县和咱们吉林省不一样，他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是延包的，一轮土地承包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这个吧，如果说就是你村里面其他人现在还在耕种你这个地，那证明你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给你这个农户给你延包了，知道吗？就是你这个地没被村里收回。
0: 对，
2: 所以你就得跟他去沟通去，行不行？
0: 嗯，我跟他沟通了，他就说等政策，他没说给我，但是现在我跟村书记也说了，村书记就说等到2027年节点的时候再给我们解决，这样说有道理吗？
2: 说有道理也有道理，人家就不想趟这个浑水。说没道理呢，就是你二轮土地延包，既然给你家这个地延包下来了，那就应该是你家的份额，明白吗？
0: 啊，那就应该是我家的份额，对吧？
2: 对对，
0: 我现在争取是合理合法的吧？
2: 那你就需要上县里面那个农经部门申请仲裁吧？
0: 这个得申请仲裁呀，跟村里我已经挑，
2: 或者是上法院提申请，那个上法院打官司看能不能争取来。关键你这份地他一直没有，村里面没有收回，这样
0: 没有收回，对
2: 对,
0: 对，没有收回啊。
2: 嗯，
0: 那村里一直说给解决，我也书面申请了，一直跟人说解决，但现在还没有解决，一直在撂吧。头两天说土地就摸底调查呀，
1: 嗯，
0: 让我把现在的户口本完了给他发过去，完了我给他发过去了，完了再也没说啥。
2: 那种事儿你就不能打电话去，你就直接去找去了，人家
0: 确实有点嗯，
2: 对，
0: 找村里，先找村里可以吗？
2: 你还是村里面得认可你事儿，因为最后你就是无论找到乡找到县，最后得村里面得拿出理解，明白吗？
0: 嗯，
2: 因为村里面、县里面和乡里给你出意见了，落实也得村里去落。
0: 嗯，村里吧，村书记把这个事儿也说了，也调查了，他说这个事儿也属实，但是他说没有相关的政策说把地马上就给你要回来，他是这么说，因为好像是确权到那个代耕人的名下了。嗯，
2: 回去沟通去吧，行不行？
1: 张女士，
0: 确权到他家的名下了，还可以争取吗？
3: 那您现在就得这么办呢？
2: 我举例子，就是他确权他家名，他家假如说应该是分三口的地，现在他家这个就是账面上是七口的，那四口的地是谁的？是不是、啊？会有存在问题吗？
0: 嗯，
2: 那就是确权确错了呗。明白吗？
0: 我现在就是让他纠正确权，反正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
1: 是张女士啊，您就按照
3: 咱不反复重复了啊。
1: 嗯， 按照刚才徐丽老师给您的建议去办就行了啊。过多的话呢，我们就不说了啊，咱就不来回反复的来揪这个问题了。那同时呢，提醒大家啊，04318581578。

0: 85815799858515700，全线为大家开通当中。也看到在快手公屏上有好几位朋友在咨询问题啊，建议您拨打电话来咨询。比如说像这位叫平平安安的朋友哈，想问这个分地啊，这个四肢范围啊，您最好来拨打电话，详细的说说您的情况啊。还有这位名字叫做袁的朋友啊，都在快手公屏上留言了。您打电话，我们今天电话呢正好是空线的状态啊，抓紧时间来咨询啊，比较方便。
1: 好，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有位朋友呢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大葱啊，它是冻着的时候存放比较好，还是说这个稍微的暖和一点比较好？老师，
2: 大葱啊，首先呢，就是说给它进行晾晒完之后，那个捆成板，然后呢，那个放在一个放在室外啊，就是说自然冷冻。它并不是说是属于那个一下子就冷冻，那么自然冷冻呢，这个这样的话，它在储藏的时候呢，储藏的时间才能长。拿回来的时候呢，是属于这个慢慢的也是慢慢的解冻。关键的问题能不能储藏的好，关键问题是你买的大葱的品种是不是张氏大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中你的大葱当中一般的是在这个白毫葱九月空，到九月啊，它就出现所谓的氧化回流了，这个不是隔空的现象。如果这个时候九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左右的时候下雨比较多，或者是属于那个作为一个生产商来说，那么经常浇水，水分过大，你往往冻的时候你再回来再进行回暖的时候，大葱的质量就变了，那么大葱就发软。所以说第三点呢是属于大葱啊，那个起完之后回来由于水分大也没有晾晒好，这个时候冻完之后，那个冻完之后拿到室内呢，在回暖的过程中仍然出现发软的现象，也失去了大葱的商品性。所以说大葱啊，整个大葱能不能储藏好与你品种生产和你的晾晒的过程有直接关系的，不是说你这个冻完之后回来之后拿了之后一那个回暖，这个时候大葱它就能够食用，不是那个概念。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科学道理。
0: 好的啊，感谢王学国老师。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没喝口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请讲。
3: 我咨询一下，就是80岁以上的现在给补助多少钱？
0: 你想问高龄补贴是吧？
1: 高龄补贴80岁以上应该是25。应该是25。
3: 一个月啊？
1: 对。
3: 25。
1: 您如果要问高龄补贴是的，如果您想问社保的补贴，那得再问社保部门。
0: 您想问哪方面的补贴，王先生？
3: 就是我高龄补贴呢。
0: 高龄补贴
1: 是的。
0: 25块钱一个月。
1: 您想说低保吗？有低保吗？
3: 有
1: 低保是100。
3: 没涨吗？
1: 什么？
0: 他说没涨吗？
1: 没涨，现在就是涨过的了，100。
0: 还有其他
3: 涨钱
0: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涨了啊，
0: 就100块钱。那就这样啊，
1: 好，
0: 再见啊。
1: 来看看这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王学国老师，土豆怎么储存呢？最好，他说最好别生芽啊。
2: 土豆储藏啊，就是属于一个是土豆，你把那些带伤口的或者是有病的及时剔除掉，然后放在3度到5度，零上3度到5度，相对空气湿度90%，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在避光条件下储藏效果会更好。
0: 避光条件下，老师，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就是土方法，说的在旁边放点苹果，是不是能那个让它发芽的这个速度延缓一下？这个有没有效果？
2: 这个还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办法做吧。
0: 好的，谢谢王老师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

0: 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现在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过老师，以及畜牧专家高光老师。
1: 刚才也提到了，还有朋友问说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啊？咱们徐丽老师刚才介绍了，陆续在发放当中，耐心等待啊。
0: 是
1: 粮补、大豆补，包括大家所说的植补，都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叫生产者补贴，种玉米、大豆、水稻的生产者补贴。现在呢，今天是节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啊，大家想第一天工作日，而且呢相当于刚过了一个上午，肯定不会现在发放，今天肯定发放不了。大家现在能做的是您要耐心等待，如果您真是特别着急，建议您可以直接找村上问乡里的财政所，这是最快捷的方式，您那儿到底发放什么进度，这是最准确的。不要听网络主播跟大家瞎造谣瞎说，不要相信啊，不要相信网络主播说的，具体到这个时间恨不知道说到时辰了，这种的说辞都不要相信，好不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关注官方直播间，有事呢给我们打电话，拿不准呢来我们这儿问，我们告诉您呢，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大家把这个事儿，您只要我们告诉您了，您要是选择相信这事儿，您一定不吃亏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关注中午12点的直播，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了。
0: 是的，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啊做客直播间，耐心的给我们听友朋友进行解答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收听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0: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谭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

0: 乡村振兴的发展。最近呢，一部讲述咱们公主岭黑土地上新农人奋斗故事的本土电影《黑土地》捷报频传，不仅呢成功入围了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的提名名单，同时呢又入选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展映单元，从岭城的田间地头走上了全国的光影舞台，这也成为了咱们吉林乡村题材影视创作当中带着泥土气息的一份亮眼名片。
1: 我们说乡村振兴啊，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那在推动全国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一部接地气有温度的本土电影，既是一方水土的鲜活文化名片，也是咱们乡土文化自信的生动载体。黑土地能从多部参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我想核心底气就是在于扎根黑土的真实底色，也是为写给千万新农人的真诚表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黑土地的影片导演，土生土长的吉林公主岭籍导演石木吉，一同呢我们也是透过他了解了解如何透过光影为家乡画像，为新农人立传的创作初心与拍摄历程。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有请导演、编剧、制片人石木吉和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石导。
2: 大家好，李子老师好，秀才老师好，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作为咱们土生土长的公主岭人，也想先问问您，从小到大在这片黑土地上的成长，对于你来说童年的记忆是怎么样？包括我们的家乡的田野、乡里的这些乡亲，对你来说有怎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感的记忆呢？
2: 其实如果要说特殊的记忆啊，我就是一回想家里边，因为这么多年在外面时间很长，现在一回想家里边，我小的时候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有两方面的记忆。一方面的记忆是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的记忆，就是可能是六七岁就开始跟奶奶在一起了，然后一起生活，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奶奶是一个人啊，平时我照顾她的时间比较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小伙伴们，这个对我的记忆是特别多。小的时候呢，我就是咱们农村说的那种孩子王啊，每天在我们家小伙伴玩都得有二三十个，我们家是一个微型的幼儿园，然后那个时候跟大家玩，我平时还得去给他们去研究一些游戏，然后有游戏一些规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些给他们开始编导一些小节目、小活动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也可能那个时候是也就是一种启蒙了，开始这两块记忆特别特别的多，再加上咱们东北嘛，农村嘛，孩子每天晚上在那个水泡子里、大坑里那个摸爬滚打、滑冰车、打冰猴，这个记忆就特别浓郁。在我的印象里，
1: 哎呀，您说到这个，我跟你说，是满满承载着东北老式小孩的儿时记忆。那个时候啊，大家知道，我们说到了下晚黑，他有啥看的，有啥听的？
2: 对，
1: 爷爷奶奶，我们东北讲话，姥姥姥爷，他们口述表达当中的那种千军万马，我们好像就有了场景。
2: 对，对，
1: 好像东北小孩打小就会说评书，就会有影视的这种画面。
2: 对，
1: 但是呢，说到小的时候，奶奶带大，包括给讲故事。是跟伙伴的这些场景记忆，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个得是系统化的学习去表达呀，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
1: 得去系统的学习怎么去和电影结缘的。什么时候就是说我要当导演，我要拍电影，也跟我们讲一讲，分享分享。
2: 我之前吧是在2003年的时候是在深圳那边是做广告啊，一直是在做广告公司设计总监，然后到2006年开始就开始萌生了这个念头。第一个念头是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楚门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大，就这个片子啊，我觉得我们原来看的从小就是港台黄金时刻那个时段的那些武侠片啊，或者看其他的一些，长大我没想到电影还可以这样拍。然后我看完了那个电影，我一天没怎么说话，就愣在了那很久。我觉得电影是可以拯救人的，它是可以治愈人的，那个时候就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然后后来到2007年、2008年左右，家里边有一定的变故就是不到一个月，连续三个亲人离开，就是身边的亲人离开。我觉得人的生命太脆弱了，我觉得我说我要留下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不一定说留下非常好的，说能夺得什么大奖啊、什么桂冠的东西，但是我要留下一点我想说的话，我想说的东西，就这样开始萌生了做导演。在考的去考的北京电影学院。

0: 是这样的。
1: 从一部影片的这份启发，再到家里的这份变故，其实记录我们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些影像的一个资料。同时，其实通过影像的资料也是记录好我们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过程。那其实刚才提到了，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开始就读导演系。当时有没有想过？你看，我们从东北的乡村走到了全国顶尖的电影学府，哈。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接下来我真的要用自己的镜头，好好的把我家乡的这片黑土地记录一下，让大家看到我们家乡的这片黑土地的一些风貌呢？
0: 是，我去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其实我就想过，去北京电影学院之前，首先第一，我没有觉得我能去北京电影学院，也是因为老师的一些眷顾吧，他可能是我面试的时候表现的来说还稍微可以，然后老师印象很深刻。我们那一组可能是将近十多个人面试，最后是复试，就我一个，后来没有看到其他的那个同学在。然后后来我去之前，就是本着我一定要拍一些属于我们东北、属于我们农村的这样一些电影。那个时候东北的导演并不多，
2: 对，
0: 然后大多数都是西北，比如说像贾樟柯、张艺谋等等，像冯小刚，他们都不是属于东北导演。东北导演近两年还多一点，比如说像大鹏导演、文牧野导演，现在还多一点。针对于东北的一些影视剧来说，也大多数都是喜剧，一些喜剧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题材。我想拍一些不一样的题材，不一样的家乡。去之前我就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呢，到电影学院我就开始去打磨第一个剧本，就是我2010年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拍摄的这个，也是在公主岭拍的，农村题材的剧本，叫《岭》。
2: 哎，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大家能聊到现在，能感觉到其实石导从儿时的成长经历到坚定的哈赴京北上，来去在北影里面导演戏，坚定自己的拍摄的这种信念感目标是非常强的，就是家乡人家乡情，怎么样去把家乡更好的在自己的影视表达当中去塑造出来。所以说我们说人生啊，很多第一次非常非常的重要。2010年毕业的时候，自己所拍的毕业大戏也很重要，对吧？就第一部长篇的电影《理儿》，大家一听这名就能知道多么的东北， 对不对？
1: 对，
2: 只有东北人说这是个啥理儿呢？是不是在不在理儿呢？所以当时也是这个理儿回到了公主岭拍摄，作为新人导演，其实也可能有很多的借鉴或选择，咋就拍了一个理儿？这个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是。这个理儿呢，就是咱们老话说哈，就是说凡事我要求个理儿表。就是东北人呢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执着，就是一定是我不蒸馒头争口气。我一开始呢是在读电影学院期间，就回到家里，有一年夏天我记得回到家里，那个时候咱们的栏目是守望都市，有一个栏目，有一个新闻栏目，就是晚上6点播放的一个栏目。然后我就在家里跟我爸爸妈妈在家里喜欢看守望都市，喜欢听他们那些新闻啊报道啊，我就听到了一则特别有趣的一个这样的新闻。就简单来说是老张家的牛跑到老李家了，然后老张家的牛跑到老李家呢，老李家的牛呢，他们两个就交配了，交配老李就说你得给我钱，我家这个牛不是一般的牛，是种牛。老张家说我这个牛都已经在总牛罩都配完了，我还给你啥钱？这两家人就不可开交。后来呢，老李就说那不行啊，那你也得给我钱，你如果要是生下了这个小牛，那如果要是我们家的咋整啊？老张家说那我凭啥就证明是你们家的牛啊？那说那这样吧，就打来打去，两家闹得不可开交，说这样牛下来咱们就给牛做 DNA 看到底是谁家的，不蒸个馒头争口气。他们真给这个牛做了 DNA。 然后我一听这个我觉得特别有趣，我说哎，那我能不能给他去改编一下，我就把这个牛呢变成了两家猪啊，老张家的猪到了老刘家的猪，是这样。然后两家的孩子也有一这样的纠葛，又生下了小孩，这个小孩又不知道是谁家的，然后两条线平行下去，平行叙事，平行这样去做，最后到底是个理儿是个表是谁家的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哎呀，其实听到这个理儿，尤其刚才石导在给我们描述这部长篇电影的这个整个叙事的一个过程，真的看到了满满的都是咱们东北的一个气息。
2: 咱都说啥，艺术啊，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看似哈，这个行为很怪诞的，很滑稽的，甚至有点灰色幽默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这一刻却成了真正的素材，引人哲思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现实题材？所以说，当时这个理儿拍摄完了之后，包括身边人，哎，看完了之后怎么样？
0: 哎呀，这就说来话长了。理儿拍完了之后呢，我们村上有很多人都已经

0: 参演了，就作为群众演员就参演了、他们就翘首以盼，迫不及待想看看在电视上自己什么样。那个时候可能影视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拿手机就能拍。然后拍完了，左等没消息，右等没消息。理儿是2010年拍完，后来是登陆电影频道央视的时候，都已经到2012年、2013年了，大家等了三年。突然我那天央视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8点黄金时段去播你那个理儿，我就开始往家里打电话。家里打电话，等过一段时间，我就问家里的人说，播完了看没看呢？电视上看没看自己长啥样了？家里边人说，村上人说没看。我说为啥没看呢？停电了。说那天晚上停电了，我说这可咋整啊？然后他们说咱们这儿能收到那个长春台，能收到公主岭电视台啊。我说公主岭电视台，那我就去到公主岭电视台去聊一聊。谁也不认识我，就是自报家门就去了公主岭电视台。那时候台长还是郭台长跟我说啊，就是你拍的呀，我们可找你好久了，拍完了就跑了，也不知道是谁拍的啊，你终于来了，投案自首来了。然后说那行吧，那我们就给你播吧。播了好几次，这下子大家都看到了，他们是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也偶尔，现在那个央视中央六的网站也是能看到，也能去点播。然后平时呢大家还喜闻乐见的去看一看啊、在这里边说，所以说要感谢电影。为什么说要感谢电影呢？这16年过去了，有一些叔叔伯伯可能已经都不在了，都不在了，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作品里啊。就有的时候回家跟他们聊起来，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叔叔他不在了，我把叔叔当初拍的那些 NG 的镜头，或者他我们平时拍的一些纪录片，我全打了一个包给他的女儿，给的那个我那个妹妹，我那个妹妹特别特别开心。她说哎呀，这个太珍贵了啊，没想到还能收到一幅这样的一个礼物。
1: 哎呀，质朴的村民这辈子还能上个大电影，是不是？
2: 而且说到这个理儿，我觉得对于每一位参演的我们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哈，印象也是特别特别的深刻。那当时我们刚刚提到了2010年，作为我们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刚毕业的新生，也是新入行的新人导演。同时呢，我们的这些演员也是第一次触摸我们的这个屏幕，有没有让你很多印象深刻的一些新的瞬间？让你现在记得特别的犹新呢？
0: 我记得2010年那个时候，那时候的冬天好像比现在要冷，雪也比现在要大。就是拍电影嘛，我们是希望雪越大越好，因为它好看。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到底是在年前拍还是在年后拍？如果年后咱们是2月份去过年，过完了年之后，立马就会到3月份，阳春三月，雪就会化了。我说不行，不能到3月份再拍，回来东北就得拍雪，就在2月之前拍，年前拍。那个时候正好赶上39天，极其冷。然后我还记得是吉林艺术学院的我们那个女二号，在那个片子里边叫二叉子。她拍的时候正好赶上39天，那天是-30多度，-30多度。然后因为好看嘛，又要展现那个他的一些那个装扮啊什么的，在室外就是光脑瓜。然后第二天都冻坏了，脸也冻坏了，然后耳朵也冻坏了。我没有见，我还真以为小的时候说耳朵能冻坏，冻起大泡。我是第一次能看到他冻了一个鸡蛋这么大的泡，在耳朵能鼓出一个泡来，鸡蛋那么大的泡。然后立马我们就去做上医院呢，去处理啊啥的。后边那个女孩我们只是拍的她另外一半脸，另外一半脸没有冻坏，也特别的去感人。然后也坚持下来了，一半脸一半耳朵，这边是好的，那边就不行了。对，
1: 你看刚才说到这个温度哈，南方的朋友可能很难感受，东北啊数九寒天，-30多度，真的就是真的冻到哭，冻到下巴。过去讲哈，耳朵冻坏，下巴冻掉，就是这样。但是大家也能看得出来，2010年哈，是到那个时候从北影毕业，这么多年，无论是第一次的自己的人生的导演毕业大戏，还是到现在我们说的这部《黑土地》，一直就是致力于家乡，关注家乡，看到自己公主岭家乡的这片发展。哎呀，时隔15年，再次带着团队回到公主岭拍摄《黑土地》，这个再次决定去拍摄一部家乡，跟当年的理儿可能无论是从心境上，还是家乡的产业发展上，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对，
1: 哎，这一次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吗？
0: 通过一开始拍理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首先第一是从我们的一个

0: 一个片场，还有从我们的制片的角度来说，那个时候比较紧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费用，然后回来就是一定的是要加班加点加速的要把它拍完。可能那个时候的大家也能看到，相对来说可能制作比较粗糙啊，没有现在这么精良。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呢，是那个时候可能刚毕业，有很多地方还是不是特别成熟啊。另外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关注的家乡跟现在的一个眼光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拍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题材，可能是一个小家的题材啊，是怎么说呢，左邻右舍的一个这样的题材。但是现在呢，2025年回来拍杨艺商，说是24年前面回来拍，这次拍就是不一样了，就是本着去为家乡去做一点事儿。然后这么多年了，在外出门在外有很多的家乡的朋友老师等等吧，同学说，那你在这外面拍了那么多电影，回来宣传宣传咱们家乡呗，家乡这么好，酒香还怕巷子深呢，家乡的玉米这么好，公主岭被称为中国玉米之乡，你说就咱知道，外边人都不知道，说那拍一拍呗。我说还真行哈，那我就写一个这样的剧本，咱们很快就通过了，吉林电影局就很快通过，国家电影局也很快通过了，因为这是振兴新农村的一个主旋律的题材。后来呢，通过了之后，正好朋友接洽，就接触了一个 MCN 公司。MCN 公司他们也想转型，去一开始他们拍了一些短剧，想转型拍电影，就这样，然后接触了 MCN 公司，大力说支持我们拍这个片子。这样一方面又有钱，一方面我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有现实的这样一些题材，就把这个片子就开始启动上马。然后那个时候呢，拍呢，我就想是拍一个季节，还是拍个一个月，还是怎么样？我想不行，我回来我要拍它一年，因为我想把玉米的这个农作物的生长，我们冬天那个白雪皑皑，夏天一片碧波万顷，我说想要把它都给它记录下来，所以我就拍了一年，整整一年。我们回来，我们摄制组回来8次，
1: 春种秋收。
0: 对。一个季节差不多回来2次，把它拍下来的。
2: 时隔15年的时间，再一次向我们的镜头，聚焦到我们的家乡，同时呢，用一年的一个时间，把我们的这片这个黑土地展现给大家。刚才提到了，我们一年四季的景色在我们的黑土地当中都有展现。整个这部电影它讲述的主线和故事，也请石导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讲的主线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我们说是一句话大纲嘛，就是业内的话。当初学习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太多的废话，一个电影就一句话，啊，从一句话再展现出来你的一个电影。如果要是我这个电影的一句话大纲，就是一个大学生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然后返乡创业，带领村民历尽艰辛万苦，去达到成功，去致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对，
2: 镜头对准我们的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0: 对，
2: 通过他们的这，我觉得是一个缩影哈，来展现我们整个的乡村振兴的一个变化哈。
1: 其实这一句话大纲的背后，我们看似非常的凝练，这又何尝不是咱们吉林，包括我们今天说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其实就是来自我们可爱的家乡公主岭的这些新农人。说到公主岭，大家知道这两年为了擦亮玉米的名片啊，无论是当地的政府还是我们的企业，都在不断与时间赛跑的人。
0: 对，
1: 这样。石导也跟大家说一说，这部黑土地里面聚焦了多少咱熟悉的公主岭的农业和新农人。
0: 可真不少。因为这个片子一开始呢，就是我采访了好多公主岭的企业，包括我们农嫂玉米隋淑霞隋大姐，还有德乐玉米李德乐啊，我比他大一点，然后跟他们聊了很久，那都是已经是应该是2020年前后的事情了，就是很早了。那个时候我就有意想要拍这个黑土地，想要拍这个片子，就跟他们聊了很久。不瞒大家说，小剧透一下，其实剧中的人物就有他们的影子在啊，跟他们的人生经历有一定的结合。包括我剧中的产品都是用的农嫂的产品。农嫂的李经理还跟我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尽管提，我说我只需要你们的产品拍完了拿回去，其他一概要求没有，包括这剧中的一些产品啊，家乡的一些农产品啊，出镜做广告各方面也好，都是免费出镜免费出演 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啊，
1: 带着当地的这些产业啊、包括这些农业啊、其实这里面哈，为啥我说石导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介绍，也都是我们乡村推荐官之前为大家推荐过的新农人，包括咱们共同。

0: 领的这些农业。
1: 我觉得今天邀请到石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透过我们的这份镜头黑土地的这个影片哈，我觉得石导也可以称作自己也是这个新农人当中的一员了。
0: 对，
1: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导演、编剧、制片人石导继续来分享我们黑土地的创作故事。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推荐的不是合作社，不是家庭农场，而是围绕我们吉林乡村振兴题材，以影视来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哎，好的这个导演的一个做法与实践，石木吉导演。作为咱们公主岭级的导演哈，时时刻刻都把这份家乡情和家乡人惦记在心中，而且上半时段我们也说了，这部电影的目光聚焦了大学生返乡创业，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全村领办合作社致富的故事。当时咱说这个玉米种植加新农人返乡这个题材，说实话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怎么样去透过咱们的拍摄手法更好的呈现？有哪些考虑？
21: 玉米种植跟其实啊，从小

0: 我就是土生土长在农村长大，对于玉米种植啊，在地里干活啊，是再熟悉不过了啊。我是想一开始就是想，现在是新农村嘛，就要体现它的新，它的不一样，所以说我想拍一个不一样的农村，不一样的一个农村干部。这里边设定呢，就是把这个大学生，他不是大学生，他是博士，农科院的一个高材生，他才返乡回来。这里边呢，他就有很多阻碍在这里。首先，他爸是老村长，他爸就不同意，不让他来。最后，老村长会有一个转变，一个巨大的转变，包括家里边家乡人会对他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这里边呢，拍摄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想拍摄要跟以往叫以往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主旋律的一个电影，农村的电影，我就加入了一些自己的一些艺术手法啊，包括这里边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你可以把他去界定为是真实的人物，也可以把他界定是这个秦淮德想象出来的人物。他就披着一个红背面啊，戴着一个狗皮帽子，夹着一个唢呐，就一天到晚就是走，他不说话，他看到了自己有感而发的事情，他就吹喇叭，他用喇叭用唢呐跟这个世界去交流。我把他加入了一个这个，然后从头到尾都是他的一些话外音引领着故事的一个发展节奏。他的话外音可能是过一段就会有一段他自己的一些独白，内心独白，算是一首小诗，一首什么的，中间独白是我读的啊，因为时间太那什么了，可能不是过于专业，是加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法。就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似有似无的一个人啊，就把他更加的去艺术化去创作了一些。对，
1: 你看在我们的视频端有一位朋友留言哈，他说我是一位南方人，不太了解黑土地，今天才知道玉米一颗只结一穗儿，每一粒粮食都是来之不易，致敬黑土地，也致敬我们每一位耕耘人哈。刚才通过我们石导的一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整个影片的一个叙述的一个情况，包括其实提到的这个唢呐人哈，也让我们会觉得说他在电影当中就像你所介绍的，可以把它当做似有似无，但是它也是整部电影的一个灵魂。那其实说到我们整个这个黑土地电影的一个拍摄，刚才石导介绍了一年的时间，每一季可能都要回来几趟的一个拍摄。那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也想问一下，在公主岭跑遍了哪些乡镇和村落，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电影的镜头当中，哪些场景或者是哪些普普通通的我们的家乡人，让你会觉得说他们才是最鲜活的人物呢？
0: 是去公主岭，首先第一，我们的主场景呢是在公主岭市环岭街道的火炬村，是我们的明星村。然后故事的主人公他们的家就是在火炬村，在火炬村拍摄的场景是最多，然后又在农嫂拍摄，农嫂是在我们公主岭南崴子街道防身岗子村，这是在南崴子街道，这是他们的厂房在是这里拍的。然后他们的家乡包括一些镇政府的领导是回到我的老家，是回到了公主岭市双城堡镇城南村，是这样拍的。后来呢，是我们公主岭有一个网红的一个打卡点，就是一个百年老树，我想把这个百年老树大概其的一些室外的场景也是在这个百年的一个大柳树拍的。这个大柳树是在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大方针村那个柳树很大，基本上是这几个村。但是后来也去其他的一些村也去采过景，比如说像范家屯啊，像香水啊，也都去过。
2: 哎，您刚才说这几个现在是公主岭名副其实的振兴村呢。
1: 对，
2: 刚才说到这范家屯，大家也知道哈，之前我们也专访过这个村书记这个应该是范建书记吧，对吧？当时是不是
0: 对我们都认识？
2: 是的，当时现在他们村我跟你说可热闹了，也是跟那个咱们的新农人哈于小肥的随家鱼在这天天去做直播，村里边的直播特别的热闹。火炬村当时那王小丹书记也做各个乡村推荐官，是的，跟我们一起。我们也真的跟石导来今天特别不容易，多推荐咱们的新农人新农村哈，包括三里堡子镇，
0: 对，
2: 包括大榆树镇，都得多走走怀德，对不
0: 对？
1: 所以说其实通过我们的镜头，刚才包括我们这位南方的我们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观众朋友哈，我觉得通过我们的电影真的会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的黑土地，了解到我们的家乡，不仅仅是了解到我们的吉林，可能更具象的了解到我们的公主岭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
2: 是的
1: 地点。
2: 你看咱们的黑土地啊，一说到黑土地哈，卧里粮仓，而且呢这里面的主人公有血有肉，好多这些人物的原型我们上半时段也说了，就是咱公主岭地地道道的咱们这些新农人新农业。当然创作剧本的时候，我们说因为它是拍摄的角度。

0: 与手法，怎么样去更好的把家乡的人他们这些真实经历揉杂在这个角色当中，对吧？包括您也说了，跟他们不断的交流，哪些他们真实情感所真实经历的，给你接下来包括在这个黑土地创作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感受，就是把他们的这个人物经历揉杂在角色里。
1: 其实每一个导演他创作故事的时候，一部分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取材，可能另外一部分呢，他也来源于自己导演的本身的一个亲身经历。这里边可能有三分之一是我的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一些自己的一些切实体会，另外三分之一来源于艺术创作，另外三分之一来源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原型。像之前我刚才说了，来源于我们的崔淑霞大姐来源于德乐，来源于千千万万个现在在我们农村打拼的这样的一些有识青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们不计自己的得失，不计自己，因为年轻人嘛，谁不想去大城市？年轻人嘛，谁不想去？怎么说呢？去看一些，去接触一些更新奇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能够扎根乡村，然后去在黑土地上一干就是干十年，干几十年，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孩子，我知道在这个土地黑土地去扎根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们有的时候会遇到多么大的一些难处所以说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坚持跟执着。
0: 他们当时有谁跟你说过哪句话让你会觉得对创作这个角色非常的饱满，很有帮助吗？
1: 崔淑霞大姐跟我说过说过一句话，然后他说的是，我跟他聊，他原来是全国坐火车去推荐那个，他去卖苞米，卖玉米。后来他跟我说，别人就说，客户跟他说你老这么卖，你就不能生产点吗？他一想，他说我们家里边有这么多的玉米，就我一个人卖，那得卖到啥时候？他说，不如我把它做成一个品牌。我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我们家乡的玉米，知道我们家乡一穗一穗卖太慢了，让他知道我们也太慢了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造福一方我觉得这个思想观念转变是巨大的，他不是单独的去销售了他是把世界跟眼界打开，直接把我们去呈现给全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群体，我觉得是不一样
0: 品牌意识。
1: 对
2: 而且其实刚才通过和我们电影当中包括现实当中很多的一些新农人在聊他们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在电影创作的过程当中的每一位主角来说，让他们也会变得更加的丰满哈。其实说到了一年多的一个创作，包括我们黑土地也是拿下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提名，很多的一些奖项也想问一下这个石导，包括我们每一位新农人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在跟这么多新农人接触之后，从家乡走出去的我们的乡村孩子现在再次返回家乡，再次把镜头聚焦到家乡，你对于新农人这三个字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诠释和理解了呢？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从2010年我第一次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早，现在我剪了一个纪录片，真是看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了很多，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的风貌都不太一样。等这次回来之后，我才发现，就刚才还在聊过，我没有想到咱们的这些新农村新农人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现在咱们的短视频或者是短剧也有很多，甚至一些主播他也是在直播自己的家乡。我们现在种地给我最大的一个惊讶，在我们拍片的时候不用人开车，不用人开车，我就很惊讶，我说那他怎么走？你就坐在那儿不用动就行了，卫星定位，然后那个垄特别长，播种，哎呦，就直接是给我颠覆了我的三观他说你要动它，它反倒不动了。要不然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坑坑包包的，需要人给它拐一下什么的。要不然它就直接到地头。
0: 它这种精密化的种植，现在网上不流行一个段子吗？不知道你们二位刷没刷到过哈？说如果你有这个强迫症哈，你不要担心治不好，你去看看东北每年的春种秋收的那个垄地，
1: 对，
0: 机械化垄地是怎么样排成排、行成行的。横着横，竖着竖，特别直。
1: 我那时候我还想，我拍一个镜头是男主角开一个播种车、旋风机嘛，然后那个女主角拍一个、开一个。我说我还在担心呢，我跟我们那个朋友，然后他说你不用担心， 他就自己就会走。
0: 对，
1: 啊，我说这个真太厉害了。包括你看，涉及到我这两天，国庆在家，放假在家，快递直接就能到农村的家里。父母现在还在农村，原来不是，原来可能是到市里，到市里可能再过个三天五天能到你们镇上，
0: 嗯，
1: 然后你再到镇上的一个点儿再去取，没有，现在就是直接到农村到你的家里。
0: 对，
1: 这个给我的印象很。

0: 天天在看，他们在网上去购物。我爸爸妈妈现在也70岁左右啊，将近70岁左右，他们可以在手机上购物。
1: 包括你邮寄点东西也方便。
0: 对，邮寄的东西，我前两天在格尔木，在青海去看景，我直接那边的枸杞特别好，我就直接就能寄到他们手里。哎呦，这变化太
1: 大了，连想都不敢想，
0: 太大了。
2: 所以其实透过我们这个影片，在取景也好，实地的拍摄也好，其实现在真的看到了新时代、新农人、新农村的这份新变化。
1: 哎，要说大家都说这个干劲儿哪来的，就是朴本日子的那种美好的向往。你看，快递物流到了家门口，以前啊，真是赶都赶不到，想都不敢想，一键下单，啊，一键这个种地，对吧？天上飞的，包括地上咱们拢的，什么都是智能化。当然，我们也说这个现在哈，咱们的这个乡村振兴的电影《黑土地》也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也是拿到了全国乡村振兴主题电影的一个提名，又入选了乡村电影周的一个展映。刚刚得知获奖和入围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高兴？
0: 刚刚得知的时候没敢想象，就我们是电影人嘛，会参加各种奖项的一些评选啊，一些报送啊，报送过去就过去了啊。可能后来主办方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已经入围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因为乡村电影周它原来叫农民电影节，是中国国家第一个由部委主办的电影节。中国农业农村部主办的电影节，虽然它可能大家不够熟知，但是它的规格挺高，规格很高，第一个由部委主办的，目前来说也是唯一一个，主要是针对农民，农民电影、农民题材。然后我觉得这么高规格的电影我不一定能入围，后来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参选有将近500部电影，这个电影周呢，它不评选，不评选最佳电影啊，第一二名啊，什么都不评选，他只是从500部电影里边选出10部作为推荐。咱们黑土地有幸作为其中的推荐的一部，然后入围，向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去推荐，我觉得这个挺不敢想象的，也特别感谢电影节，也感谢大家这些老师的一些举荐跟帮忙。对，
2: 我觉得再次也要向我们的石导表示这个祝贺哈。
1: 对，
2: 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电影周，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主题电影的一个提名等等等等，其实真的会让我们更多的我们的这些观影者了解到咱们的黑土地。那现在说到这个乡村振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方方面面哈都在赋能。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石导来到节目当中，也会发现影视作品也在赋能着乡村振兴的整体发展。我们都说一部好的电影能够带火一方的水土，黑土地上映包括展映之后，也想问一下石导，你特别希望给咱们的公主岭的乡村发展也好，包括我们家乡的这些父老乡亲也好，带来哪些更大的一些改变吗？
0: 又说回来原来的那个话题了，就是咱们一开始我读电影学院的时候，东北籍的影片跟导演就不多啊，那个时候可能是张猛导演拍过钢的琴，然后像大鹏导演拍过缝纫机乐队等等吧，但是大多数也都是属于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还较于其他的像西北像山西陕西其他一些导演还很少，尤其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很少有东北籍的。但是又很可惜，我们现在是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厂。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更会应该有更多的展现东北这样的一些题材的电影出现，然后就尽心竭力的想要去拍一些关于家乡的题材的这样的电影。我是希望以后的电影呢能够更多的去让别人认识我们吉林省，认识我们的吉林，不光有玉米，我们还有吉林的飞雪节，我们还有人参，我们还有松原的鹿茸，我们有很多很多让大家可以知道的东西，可以来吉林，不光是玩，也可以来这里去投资，也认识我的家乡，能够造福一方。如果要说通过一个电影能带动我们的经济，我倒没有去敢妄想，但是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公主岭，了解吉林，了解长春，了解我们乃至于东三省啊。对，
1: 您说的这个哈，我真的我会觉得一定会被看到的。还记得之前哈，我们专访咱们这个吉安白小桃的返乡优秀新农人哈，向姚伟，当时呢他说因为大鹏导演嘛，通话对吧，
0: 对
1: 吉安，因为缝纫机乐队大家知道了，在吉安有个大吉他广场，
0: 对，
1: 因为实地取景，所以当时呢 白小桃在全国展会去参展乡村振兴的名优特产品的时候，

0: 南方的一位消费者当时就说，哎，你这个是不是缝纫机乐队的那个家乡啊？
1: 对对对，
0: 顺着话头这个故事就展开了、
1: 嗯、
0: 所以我说石导今天带着公主岭哈鲜食玉米之乡的期待、
1: 嗯、
0: 又何尝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农草也许在各大展会的时候说，哎，黑土地拍的那人咋跟你这么像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一定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透过今天哈围绕公主岭级的导演石木吉带给我们的这份分享，其实我们想看到更多能不能关于接下来哈整个吉林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
1: 嗯、
0: 跳出公主岭看整个吉林乡村产业振兴是不是还有更多值得去挖掘的地方？
1: 是，我是觉得如果要现在是看一下黑土地它的一个发行情况，现在也是正在对接咱们吉林省的一些有关的部门或者是公司，如果要是黑土地发行情况要好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会马上上线黑土地二，会和黑土地三，乃至于它的中剧短剧还有一些微短剧可能也都会去陆续上线。我觉得可能二跟三的时候就不是公主岭了，有可能是我们的粉雪节，有可能是我们的就刚才说的我们的白桃种植基地、
0: 嗯、
1: 我们的我们的鹿茸，我们的人参，通过方方面面去来展现我们吉林省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些素材可挖，也在这里跟大家去邀请一下我们现在新农村的新的各个方面的一些人才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
0: 嗯、
1: 可以去参与到我们这个电影当中来。
0: 太好了，乡村推荐官作为影视素材库吧、
1: 嗯、
2: 所以说其实说到我们的黑土地沃野粮仓哈，不仅仅是能够打好粮产好粮、
1: 嗯、
2: 还有更多的可以挖掘的一些素材让大家去看到、嗯、那今天邀请到石导围绕着黑土地的这份创作给我们介绍了很多、
1: 嗯、
2: 也最后其实想问一下石导，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黑土地整个创作的一个主线就是返乡创业的青年、
1: 嗯、
2: 是不是你也想通过我们的这个影片能够让更多的返乡创业青年看到家乡的这片沃土有你们更多的创作空间呢？
1: 嗯，是的，就是我可能来来回回也经常包括拍黑土地一次一年回来八回，每次回来其实都不一样，
2: 嗯，
1: 都有不一样的变化。长春我也是经常过来，吉林咱们这边也每次给我的感叹都非常大，
2: 嗯，
1: 包括咱们现在无论是铁路交通的建设还有是陆路交通的一些建设，包括你看我现在是在公主岭，我们现在长春的大外环、
2: 嗯、
1: 现在马上刚开通，我开了好几遍国庆期间不要钱、
2: 嗯、
1: 我就在上面溜，我溜了好几遍，溜了好几个服务区，我觉得修得真好啊、
2: 嗯、
1: 我真的是特别自豪、
0: 哎、趁着石导说的、
1: 嗯、
0: 来咱们三个看一看直播间啊、
1: 嗯、
0: 有这个新农人真的邀约了、
1: 啊、
0: 说老师请看看我们镇来这边风土人情特漂亮，欢迎老师来我们这采风，
1: 好好好，
0: 镇、
1: 嗯、
0: 来啊，真的一定要刚才打个卡，私下的时候我们刚才还跟石导再去推荐镇来、
1: 嗯、
0: 现在包括当地的盐碱地治理，包括镇来大米作为这个公共的地标性品牌、
1: 嗯、
0: 包括弱碱谷物全谷物发布、
1: 嗯、
0: 在那面的风土人情，还有当地的苏高鞋码，我跟你说特别值得您去采访，好好的去看一看、
1: 嗯、好，
0: 那儿的返乡创业的青年基本上都是95后00后，
1: 哎呀，
0: 看看那儿的年轻人是咋干的、
1: 嗯、好，
2: 所以说今天邀请到石导来到节目当中，不仅仅是分享我们整个黑土地这部影片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历程和心得的一个感受，其实也是真诚的一份邀约，也希望石导创作更多的作品真真正正的让大家看到吉林的这片黑土地啊！
0: 来，咱最后打一个call啊！据说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好像马不停蹄的还要上香港、
1: 嗯、
0: 参加第六届紫荆花国际电影节，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嗯、跟咱们好多的这个香港的影迷朋友们来去推荐推荐黑土地。接下来什么时候去？包括一个行程是什么样的？
1: 行程现在是机票已经订完了，订的是、
0: 嗯、
1: 它电影节是24号，
2: 嗯，
1: 24号报到，25号开始颁奖。然后我们定的是22号，可能提前会去两天、
0: 嗯、
1: 去接触一下那边的一些影视人，然后为大家为家乡也宣传一下。24号去参加，24、25两天参加完电影节之后，会在深圳暂停几天，然后在那边去也是接触几个、
0: 嗯、
1: 对，也推荐一下我们家乡吉林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影视产品，还有一些我们的农作物，乃至于一些我们的一些真正的可以大家来打卡来去关注的一些地方。
0: 哎呦，太好了，
1: 对对对，
2: 特别特别期待。
0: 嗯，
2: 那再次感谢石导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希望黑土地哈被更多的人看到，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电影的播放过程当中，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影迷感受到我们黑土地的这份真诚和热情。
1: 谢谢谢谢，
0: 再次感谢石木吉导演今天带着哈用光影来为新农业包括为我省哈乡村振兴

0: 新农人李川怎么样透过自己哈影视赋能家乡产业发展，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份好做法，同时也是乡村推荐官第一次以文艺赋能咱们乡村产业振兴的咱们的导演代表。咱们也希望下一次邀请到石导的时候能够带着黑土地二三对吧跳出公主岭，看到我们更多吉林产业振兴发展的好做法
1: 好
0: 实践。谢谢石导，也谢谢大家哈一直在去跟我们节目实时的互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乡村推荐官就到这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00。

0: 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哎，我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后来收到很多私信啊，有一些呢是倾诉自己的一些烦心事儿，当然也有很多的姐妹在问说，鸭姐为什么不做视频直播了啊？只做电台直播。首先呢，我觉得咱们就是本身就是电台的主持人，做好本职的工作，我认为这是第一位的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没有什么好去渲染。那好去解释，这是一。二一个呢，就是可能是我做这种新媒体传统媒体做尝试算是比较早的一波电台主持人，因为我2018年那会儿啊就已经在尝试做这个抖音的视频直播啊，包括那时候还有什么一直播什么什么，就是反正就好多吧，做了各种尝试。一开始啊，说实话也是哎呦信心满满，觉得这玩意有啥难的呀？啊，大家不是想看直播间吗？我们就领着大家看呢。直到现在呢，就是很多基本上啊，到2026年，这已经过去8年的时间了，俨然也是很多的传统媒体做的这个最轻量化的啊一种融合方式。但是越是到后来做的次数尝试的越多，我越觉得他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说你这个电台主持人你嘎把手机往前面一直，你这就叫新媒体了啊，你就能够上一场直播了，他俩玩意啊，他不是这么回事儿。所谓的融媒体呀，融合，它不是这么简单的融，这不叫融合，这纯属是瞎对付事儿，你知道不？它就是相当于是你要完成两个目的的工作，简单粗暴的通过这种方式苦擦一下就捏一块去了，就相当于啥呢？你是这一份工作也没整明白，是那一份直播也不是事儿，这不是这么容的，哎，所以我就有点不太想那么整了，就觉得没有意义，毫无意义，你就不如就是该干电台，把电台节目整的有人气儿、有人味儿，说人话，干人事儿。哎，你要是干新媒体呢，就是这个视频直播这一块呢，单独拿出一块时间和内容以及状态，包括话术，好好的再把那个整好，真的。不然的话，就是这是一种对于我认为啊，传统媒体主持人的一种消耗，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以前我们跟那个听众互动咋互动？电话是吧？打进直播间，微信平台，最早还有短信平台，就是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一直有一个正向的回馈的。但是，就我不知道传统媒体的主持人们，我同行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简简单单的将你这份传统的媒体端的节目，通过这个手机的方式直接输出到新媒体传播平台的时候，其实反馈极差，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不是，是那种，哎呀，我甚至觉得是很难受，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对多，而且保持这种互相尊重，且他无论是发来互动还是打来电话，起码他会隐藏他人格当中的那种 阴暗的部分，但新媒体可不是啊，它会无限的将它人性当中的恶放大，来挑衅你，来试探你，来故意激怒你。那我就想说了，我想问传统媒体端的主持人，你们怎么回复？装瞎吗？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你只是看不见，哎呀，别当回事儿，别跟他一样，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人是情感动物，是情绪动物，你咋可能做到波澜不惊啊？那我想说，你要真是波澜不惊的话，你真干不了主持人这活儿，因为主持人在这块儿啊，在其位谋其政，你就是得干人事说人话，真的说人话的前提就是你得真情所至啊，有真实的情感。哎，所以我说到这儿呢，我就是想给那个刘思欣问我这个问题的姐妹们、粉丝们一个答复。你这老装逼嘛哈也不那么回事儿，是不是啊？人家还老说啊、哎，那怎么看不上视频了呢？还挺想看，我就全当是人家真想看，所以我也真心实意的回复大家，就是两股劲子，他两股绳子拧不到一块儿。啊，所以就是喜欢我的呢，你可以在小红书啊或者抖音去看我的视频段子就完了，而且我的那个都是一些分享自己的生活的一些这个有益的教程啊，如何让姐妹们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呀、啊、保养皮肤啊，爱护眼睛啊，包括有效的减重啊之类的，这些内容挺广泛的，都非常适合各位姐妹，好不好？那至于这个直播呢，至少我近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打算在我做电台直播的时候打开手机，没有啊、哦、都没有这个打算，所以就是想听节目你就直接通过广播，是吧？现在广播也不是说你只能在长春，你在吉林省那才能听见，新媒体端也有很多的方式啊，那些 FM 啊，各种 APP 什么的，好吧？我还是那句话，想听咋都能听着，想关注咋都能关注到。再次感谢各位老子们对于丑丫的厚爱和关注，哎，就这么地这一趴啊。

好了，咱们抓紧来看一条留言。燕儿姐，我妈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脑出血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在医院待了6个多月了，还是一个偏瘫的状态。自主能力是有的，但是需要有人帮忙做康复训练。这6个多月我一直在陪护，我弟我爸周末有时间呢来看个半个小时，没时间呢就一个月都不来一趟。我爸和我弟也不关心我妈的恢复进展，我想休息一周回去睡睡觉洗洗澡，但是呢又非常不放心把我妈丢给他们，找看护一来家里住不下，二呢也怕看护做的不够仔细。我觉得我爸这个丈夫做的不称职，请问我要怎么调整我的心态？我要是把我妈丢给他们，我自己去外地工作，燕儿姐你觉得可行吗？首先啊，宝贝，你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对吧？去照顾妈妈，包括说在康复啊，让她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是吧？你已经做到你该做的了，说白了就是你尽力了，你问心无愧了啊！你看，你从通过你的这个表述，你说要把你妈丢给他们，从这个“丢”这个字儿，我就完全能够感受到你爹和你那个弟，他根本就是两个没心肝的玩意儿，是不是啊？你不然的话，你不可能用“丢”这个字儿。因为你的这个认知的范围当中，你就认为如果让他们俩去照顾你妈，基本上就把你妈扔大道上啊，就是没什么区别，是吧？但是啊，你要明白，你一直

法睡，去给他们上一课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觉得哎那他照顾不好我妈呀，那没办法，那也许这也是你妈人生当中要去经历的一部分。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要是找护工的话，至少目前是啊，就目前的这个行业现状来讲，咱说有没有好的护工，肯定有，但那玩意儿是得碰啊，你得看运气。哎，你找护工，咱说你还不如用爹用弟了，起码这是自己家人，真的。他再态度不好，他再摔摔打打的，他只要良心不泯灭，他不是畜生的话，不至于遭到太糟糕的地步，你明白我意思吧？但你要是说是雇佣关系，你万一碰着那个不好说呀，你就是相当于就是鸡飞蛋打，你钱儿不少花，你妈罪儿也照样不少遭。而且你不说了吗，你妈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啊，那他自己的老头自己的儿子要敢跟他俩摔摔搭搭的，就让你们骂他们呗，该吃的吃的，该训训，是不是啊？你要不留俩废物老爷们干啥呀？啊，整半天他们成姐了，有事没事来医院转半小时，不来的时候一个月都不来，什么玩意儿啊？那是啊，我说不好听，惯的，听明白没，姐妹？所以你面对这样的人啊，你不要用你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去衡量他们做事儿的标准，起码就是他们不敢。或者是说他们没泯灭的良心，也不好对你妈，就是太对对对，太说不过去，是吧？啊，所以就该干得干呢。那你也有你的生活啊，对不对？你不工作去，你钱哪来呀？你爹你弟就这损塞的，他能给你钱？我咋不信呢？他有那良心，他早，你不用说你弟了。啊，你弟可能是家里老儿子啊，养废了，没心没肺的，一天眼里谁也没有。那你爹呢？那么大岁数，那么大人了，不知道心疼心疼自己姑娘，嗯，自己的伴侣自己不照顾完了，好自己姑娘一天天的这累的，这毛毛刺刺的，一脑瓜毛线球，完自己当甩手掌柜的，哪有这样式的？没有这样式的啊！我说不好听的，这活儿就应该。80%以上都应该是你爹去完成。当然了，这现实生活当中有几个老爷们说能干的那么漂亮，是不是？那也不能说可这姑娘一个人累呀。那妈，那媳妇儿，这咱四个是一家人啊，是不是啊？那我说就是，不是那样的，是那样的。我说不好听的，宝贝，就咱就把照顾妈这事儿全都担下来啊。遇到难关，大家一起过。你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心的出心，现在看他不是那回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过于尽职尽责，不然他们也没有胆量当这个甩手掌柜，就这么回事。哎妈，我可碰着过这样事儿的，那一家人那家伙的没事的时候，哎呀，那小嘴都跟抹了蜜似的啊，那成会表达了，又是大哥又是小弟啊，大姐老妹儿，哎呦，我们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完等他家人呢，老妈啊，这个也是一个是算是突发疾病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常年卧床啊，这家伙这活哭嚓一下全落到大姐身上了啊。家里的弟弟人家上班啊，嗯，那时候他姐也上班，那家里谁不上班啊？那废话啊，完了这个这一下就都忙起来了，不行了啊，都有事儿了啊，就他大姐一天天像老驴似的，哎呀妈，那累的，既得顾自己的家，上着班还得顾着自己的妈，完那个爹吧也是一天扎了个爪，啥也干不了。哎呦我天哪，那家那大姐那简直了。啊，最可恨的是啥呢？他家那老妹儿啊，没有工作。当时呢，其实他大姐是有意啥？既然你没有工作，也没有啥经济来源，是不是啊？那你就照顾妈。完了呢，我们几个哥兄弟的啊，一人呢出个千八百的，给你凑一份工资。妈，他老妹儿不干，意思说我不行，我这性格，我在家我就伺候不了人儿。哎，你说那是人话吗？那是你妈。啥玩意儿伺候不了人啊？再说那哥兄弟还都给你那个开着工资，还不是说让你白干？你上外边上哪找那五六千块？

钱的工作去啊？一个没文化、没学历、啥能力没有的，嗯，那么个中年妇女，你上哪去找五六千的工作去啊？哎，人家愣是没干，愣是没干。所以我是觉得，哎呀，这人这玩意儿，他就是得咋的，事儿上见，真的，你就是得事儿上见。你一旦出了事儿了，哎，你就品吧，那真相，哎。那个最真实的嘴脸全出来了。没事儿的时候，那必须相亲相爱一家人呢。啊，谁都没有他仁义，哎，谁都没有他是过意的人。那出了事儿，你看吧，你就品吧，笑死。哎妈，老精彩了，那简直了。啊，包括兄弟媳妇儿，那平时那又是洋个又是细的，一到这时候一下闭麦了。嗯，我当时我都以为他家那兄弟媳妇怎么的，突发疾病，突发恶疾了，是这是被人毒哑了吗？一声没有了，躲远远的。我说句现实点的话啊，其实这个都怪不着兄弟媳妇，说明啥呀？说明他儿子也是个窝囊废，也是个废物。嗯，那家里那老儿子，那关键时刻一句话没有啊。那老妈就在床上那么躺着，那都没说啊，也回来干啥呢？让他大姐乌扎扎的整一桌菜，叮咣五四的哥几个兄弟几个聚一块喝酒，我真是了。姐妹们，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段子，现实生活远比段子精彩的多得多啊！有过一定人生经历的人都知道。我在讲的绝不可能是段子，段哪有这么精彩啊？我说白了，现在 AI 那不都是人类给喂的吗？它能凭空产生啊，它是有一定的总结和这个综述的能力，这绝对是有。但你要说让它凭空想出就是这些个令人啧舌的桥段，累死它，真的累死它都想不出来。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到，357号到。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各位宝贝呢，如果你有任何觉得烦恼的事情，都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上找到我，然后给我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不局限于任何一个领域的啊，生活的、工作的、情感的、婚姻的、育儿的啊，都是 OK 的。最近呢也收到了好几个有关于育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上初中嘛，初三，正是很多在网上看到青春期孩子这个荷尔蒙异常分泌，然后跟家里人跟爸妈闹得非常不愉快的一个很敏感的年龄。我并不觉得就是网上的很多的焦虑的情绪，你不要去接纳它，知道吗？我说句最白的话，就是别人家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并不代表说你家孩子就一定有这样的问题。首先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就跟过日子是一样的。如果说孩子有问题，家长的问题一定更严重，好吗？我不是说我儿子的情绪有多优秀，我只能说我的情绪是优秀的。我遇到很多事情，我是在自己消化想办法解决，而并没有一味的去宣泄情绪，去指责孩子，所以他才能情绪稳定啊，对吧？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正向循环的东西。如果你永远都是在指责孩子，挑出他所有的问题，有一点点的事情你都要去给他吹毛求疵的话，那不好意思，是你在主动的将你们之间的循环导入到负向循环的。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谁没有毛病？谁都有啊，谁家孩子没毛病？谁家孩子都有啊？那为什么就有那个看上去就是好稳定哦，从来不大声讲话的家庭，为什么？这是没问题吗？不是啊，是遇到了问题，人家第一个想到的是要怎么如何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啊，对吧？而就是这种话，我也曾经啊试图跟身边那些遇到同样问题的姐妹去传导。后来我为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讲了呢？是因为我发现真的人与人的沟通其实并没有用，毫无意义。你想要传达给他的东西和他接收到的完全是翻天覆地的两个事儿，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好心的分享你的经验，实质上他听到的都是对他的指责，甚至他会理解为你的炫耀。你在他面前正在炫耀，炫耀你的聪慧，炫耀你的做事情有章法，炫耀，反正就是各种吧，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领悟出来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凭什么去劝人家呀？你凭什么要用你的经验去跟人家分享？这是一个多么愚蠢和傲慢的举动啊！真的，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让对方不踩坑，这个包括任何关系，甚至是父母和孩子。很多父母所谓的谆谆教诲，打着说我不想让我孩子走我一样的路，我就是不想让他踩这个坑。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人家踩坑啊？你现在所生长出来的那么一点智慧和经验，哪一个不是因为你当年踩的坑啊？难道说当年有一个人告诉你不要这样，然后你就可以生长出现在的智慧和经验吗？当然不是。我真的不是说我宿命论啊，我年龄越大我越觉得，如果一个人过了40岁他依然不相信命运的安排， 依然在抗争和命运抗争的话，我想说他是多么的傲慢呢、啊？他得是多么傲慢且愚蠢的一个人啊，对吧？所谓无为而治，是真的躺平吗？大家可千万不要去这样去理解古人的智慧啊！什么叫无为而治？这是顺应天道的智慧。我该做什么我做，我实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先放一放，对吧？你葬个命的在那块要这个要那个，最后呢，哪一样不是说到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了，顺其自然的也就解决掉了，跟孩子、跟伴侣、跟工作、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啊！啊，我再回到这个育儿的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孩子学到，孩子都是看样学样，他看到你的暴躁，他就学你的暴躁；他看到你去规避问题，啊，像乌龟一样做一个缩头乌龟，他也一样做缩头乌龟，明白吗？所以他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反抗，不是他突然间生长出来的，也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为青春期的那个激素的问题。当然有啊，他一脸小痘痘，这大概率都是激素导致的。但是他的坏脾气，他拒绝跟你沟通，他跟你大喊大叫，他不是一天突然间就长出来的，不是说激素分泌到这个时候就突然间爆发的，不是的，是你们之间的矛盾一直被压着，一直没有解决，你一直选择视而不见，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在怪孩子吗？还要去怪孩子吗？我再强调一遍，孩子是你的镜子，你觉得自己丑，难道你要去打碎镜子吗？那是太蠢了吧。所以啊，好好的去修自己的修为，无论是你的德行、你的智慧、你内心的强大，都要去修为的。这个修为是怎么来的？当然是通过度过你每一天的人生啊，对吧？你每一天从早到晚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消极怠工啊？你在区区这个区区那个，你讲究这个讲究那个，你实事儿你干多些呀？好吧，啊，不要觉得说啊，就一份破工作我才不怎么怎么，那好啊，也可以啊。那么当你遇到一些新问题的时候，如果你依然觉得是别人的问题，那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就在你身上？总说别人是害群之马，你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马呀？嗯，而你身边那些人才是群呢，是你害了人家呀，是不是啊？你是破坏大环境，你怎么上哪大环境就有问题呢？你就是破坏大环境那个人。说这个说那个，一天奔吧支个嘴儿。嗯，来吧，看下一条留言啊。燕儿姐，我想求你给我支支招。我婆婆家呢是属于非常迷信的那种，尤其是我婆婆，之前我生孩子的时候呢难产，她当时就说我是灾星，克她孙子，不让我跟孩子见面。我老公说了多少次没有用，最后呢还让我忍一忍。最近我公公有病了，医生诊断是阿尔兹海默，我婆婆非要说因为得罪了神灵，要找神婆来驱邪，在家里烧火，弄得乌烟瘴气，把孩子这几天吓得直做噩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婆婆说了，现在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啊，生怕她又找来神婆。我想问问燕儿姐，我该怎么办？傻孩子，办法就在这摆着呢。打败魔法，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他都已经把他最脆弱的点暴露给你了，你为什么不巧妙而为之啊？他。

更迷信吗？来呀，就让神儿上身儿啊，请神儿。这两天热播的那个，不是这两天，这一段时间热播的那个于洪就是不看看呢？啊，不看看呢？那人家警察破案呢，都巧妙的运用那个那个黄大仙上身，然后跟犯罪嫌疑人对话呢，最后给嫩住了。你这婆婆这小小一枚老太太，哎呦我的天，你这傻姑娘啊！你要说婆婆是那种滴水不漏的，那真是不难，这不好搞啊，那很难对付。你这暴露，这缺点完全暴露，她的软肋完全暴露在你面前。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上网学一学，看那个神儿啊，他不愿意请大仙儿吗？就是请仙上身之后是如何表演的，自己在家练练啊，让他哐哐给你磕头，所有存折上供啊。以后少说儿媳妇坏话，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你们家呀没有这儿媳妇早死绝户了。你就是这一类的话，你知道吧？因为首先你婆婆她做的不对在先，对不对？你不得借这个招把你家的不正之风给她掰过来吗？啊，那平时该咋地咋地呗。好在你老公反正就是倒是没说站你婆婆那一边，但看着吧也是个窝囊废，你指他也指不出什么个玩意儿来。哎，你就利用请仙儿上身儿，知道吧？把你婆婆这一下就掰过来了，她以后在你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你知道吧？再说了，阿尔茨海默该干预干预，是不是啊？你该上医院上医院，该治治。那玩意儿老请大仙儿了，你这是怕你老头不死啊？你这是？嗯、啊，我看你婆婆不是在外边有外心了吧？是怕他老头死的慢吧？这是？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把你平时想解决的问题一股脑通过你的嘴，用大仙儿的嘴把它说出去。我告诉你，你老婆婆1%的信，信的等等的都得，知道吧？甚至以后都得是来找你说，哎呀，那个儿媳妇儿，你等那仙儿再来的时候，你帮我问个事儿呗。他都得这样式儿的，你知道吧？你不借着这个机会在家里头把你的威风立起来，还等啥时候呢？怎么办？笨蛋。纯纯笨蛋一个，你这样的，你要不会的话吧，你把你的诉求说出来，我给你编套科啊，完了你就借着大仙儿的嘴，一股脑的都给他输出出去。我告诉你家以后一点矛盾不得有的，矛啥盾矛盾呢？哎呀妈，以后你就得是你家被搭板供起来那个，知道不得？想吃啥来啥，为啥？不是你想吃啊，那是大仙儿想吃啊。于洪就是啊，真的推荐大家去看看，无论是这个王佳佳还是马伊琍，包括剧中的那个小姑娘芊芊，你狗妹呀、啊、哎呦软妹一个，非常推荐大家看。当然里边的男演员啊演的也都很不错，包括老舅啊宝石啊什么的哈，都不错。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剧里边的这个两位女主王佳佳和马伊琍可圈可点，甚至我会觉得马伊琍更胜一筹啊，因为她的这个角色层次更丰富。然后在这个你要知道马伊琍她可是个上海姑娘啊，演的是一个东北的大姐，早期还遭遇东北老爷们家暴啊，这个人物的心路历程很复杂的，哎呦很好，真的非常好。尤其是后期他跟那个就张什么华来着，就那个龙傲天，张什么张华，张无所谓啊，就是他俩这一段感情的这种撕扯纠结，真假难辨，哎呦。很不错，姐妹们，真的非常不错，非常建议你们去看一看啊，挺好。而且哎呦，我还有一个感慨，什么，你看现在这个平台啊向的这个短剧端的靠拢多么的紧密，大家敢想吗？以前一集电视剧你不得起码40分钟起步啊，现在全都10多分钟，
没有超20分钟的，啊，而且是好像是从去年啊还是今年刚开始的，就是在这个评奖的序列里边单独添加了一个微短剧的这么一个单元。我现在就把话放这儿，这个于红就是一定会获很多的奖，就是在这个单元上，一定会获很多奖。因为无论是故事啊，还是演员的演绎啊、节奏啊，包括说紧紧贴近这个东北的这种特色的这个玄学文化呀，很有点意思。现在我发现这个东北的题材呀，基本上已经是把这个短剧的这个包括影视剧。都站得麻麻登登的了啊！东北籍演员，现在谁要说能操一口东北话，那相当抢手了。那咱说呀，真好，真好，真好，是因为东北话真的很有感染力呀、啊，是吧？这不是说咱是东北人，咱在这块吹嘘呀、啊，真是有意思。你看，就是包括丑丫现在做的这个短视频内容也是。东北话的主播，就是受欢迎，有点意思，好玩儿啊！我是东北人，我叫闹啊。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乡的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其实这一段时间啊，有几项工作啊、严格的说其实就是一项啊、但是呢，它是不同的分支吧。然后就其实我就有点要那个犯那个拖延症啊，嗯，当我一遇到我不是特别有把握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想把它往后再拖一拖啊。实际上同时它是跟几个工作是并行的，但是我有意呢就把它往后延啊，把其他的工作往前提。然后就是现在那些工作都凑完了啊，就是避无所避。那就没有办法再往后拖了，然后今天呢就硬着头皮啊，把这个活儿呢干了将近一大半吧。哎，其实当你做完之后啊，你会发现，哎呀，这也没啥呀，到底在难什么？就是当你我是这么觉得啊，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把什么事情都坐在这个打出提前量的人啊，我就是愿意拖。当拖无可拖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么一个道理。当然每一次都是能悟出这个道理，可是下一次它并不耽误我再次拖延。就是啥呢？当你一个东西让你特别犯愁的时候啊，其实坐下来之后真的觉得也就这么回事儿，难啥呀？往往是。出乎意外的顺利，甚至会比那些你都觉得你手拿把掐的任务啊，突然间又出现了这个一些棘手的问题来说，它反而更顺利。所以你说姐妹们，这玩意儿是直面困难还是怎么的，还是就是我把这个就是咱们就容易把一些貌似看起来自己不是特别擅长的东西给它放大了，把它变成了 hard 模式，但实质上它是一个非常 easy 的模式。哎呀，行吧，今天晚上回去把剩下那半段任务完成，就算告一段落。啊，在这儿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有关于我这传言，反正现在在单位里边有传言，说我要辞职，编的有鼻有眼儿的，说我还自己主动上那个人事递交辞呈去了，主动辞职，完再还是我的一个小领导来问我的，说呀有这事儿吗？哎呀妈，他们传的有鼻有眼儿的，我当时就给他回的，哈哈哈哈，是不是有病啊？我说这人吧，就是不能太闲，你不靠编排点别人的事儿，他都过不了这日子，都得熬死。姐妹们，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吗？真的，一般就是说，一天老把自己的生命啊、放在不整点八卦、不传点闲话，就是马上就要活不下去的人，就是太闲了。实在是没事干，他只能靠编没事活着，这种人就容易激发我的什么，激发我的慈悲心，真的。就是当这个人的程度或者说他的能力他的认知跟你差不多水平的时候，你才会生气，你才会讨厌他恨他或者说这个甚至想要骂他，是因为你们的层次差不多。可是当有一些人的 他的认知水平暴露了他的，哎呀，他的真实水准的时候，真的就是太次的时候啊，我都会有一种慈悲心从心底里油然升起，真是挺可怜的，真挺可怜的啊、哦！所以我不知道谁能听着我的节目，就跟他说一声嘛，就是我都知道这闲话是哪来的，嗯，我呢也是秉着慈悲为怀吧，嗯，想跟你说的就是，哎呀，把自己的日子过过好吧，好不好？看看自己那个破马张飞的家，啊，整天无了豪风的他，还有那不上进的孩子，以及都要被你愁死的爹妈，嗯，先把自己的日子理出头来吧，不要让他乱似一团麻。哎，真的，我真觉得我应该去当 rapper。啊，我现在就是说话押韵，那真是张嘴就来，真的，嗯，这得练一练呢，有这方面的潜能啊。

前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些事情啊，是身边朋友的事情，也是这个家里发生变故，然后破产了。他的这个现在都得叫前夫了啊，前夫呢主动大包大揽，把所有的债务啊都揽了下来，意思说呢就是离婚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他跟孩子。这个事儿要不说就是，哎呀，很多时候容易把事情显得简单，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听过或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大家如果听到这儿，是不是也都会被他这个前夫的也算是挺仗义的行为哈，保护妻子孩子的行为也算是挺感动，觉得是个爷们儿是吧，也算是好聚好散。但是那天呢，我们因为那个十一期间我们回了趟老家然后就说起来这个事儿，跟朋友，是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嘛。然后其中一个朋友呢，一句话，哎呀妈呀，咱可说是一语惊醒我这个梦中人呢。就是当我们说的这个角度呢，肯定都是觉得说行哈，虽然说俩人离了，但是这老爷们也算是那个啊，也还是个人啊，通过这种方式怎么地。完当时呢，我们这个因为是就是说出提出这个不同观点的是我们其中的一位男性的啊朋友，他说你们吧就是太天真，就是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就比如说，我不说别人，好像触别人眉头似的，说就说我啊，我欠了一票债，完了我说我咱俩离婚吧啊，那个给你和孩子留条活路。他说就是正常男人不会这么做的。我说那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舍不得呀，我咋能舍得啊，我不要我媳妇儿和我姑娘儿子了，就是因为我想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的，说正常人就是我都啥都没有了，我更得是守住我的姑娘儿子和我媳妇儿啊，我就哪怕说我出去卖血去啊，我钱我一点一点还，我也不可能舍得说咱俩离婚吧啊，我就是不想让你背这个债。他不是这样的，就正常老爷们儿，就是他说就是我有一天我真出这事儿了，我肯定第一个我跟我媳妇儿保证，媳妇儿我肯定头拱地的，我想着把这钱还上，我就一条，你跟孩子别离开我呗，要我真啥也没有了。哎呀妈呀，哎呀妈呀，我一听这话我说是啊，是不是如果真有债务的话，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怕呀，怕失去更多呀，已然钱都没了，房都没，车也没了。

我这个女朋友，能够尽快的适应自己的新的生活节奏，包括努力出去工作啥的。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它根本也不是问题，剩下的就是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恐怕是真的遇上问题了。

好，那介绍一下我啊。此刻呢，你正在听到的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为你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哎，我就是丑丫，是你的电子闺蜜，也是你在电台的人脉啊。哎，有故事想来说一说，想来讲一讲，都可以来分享分享。不犯说的啊。

最近呢，刷小红书也好，是抖音也好，总有那种文案贼矫情，说什么，如果我能活到，哦，不是，我活到去了，如果我能回到24岁该多好啊！只可惜我现在已经42了，我呸！真的，那天我还跟我丈夫说，我说如果要是说有机会让问我要不要回去，我说我坚决不可能回到20多岁。我为啥又回到20多岁啊？我不知道姐妹你们有没有那种彷徨迷茫，就是我20多到30多那十几年是我最迷茫的日子，真的，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就是一直都是得过且过啊，蒙着被子过日子，装睡，就这么个人。但是你说好不好呢，就是那时候过得也高兴也开心，但要是相比我的20多岁30多岁直到我的40多岁，我对我现在的自己我太满意了，我太喜欢我现在的这个自己了，那么的笃定，那么的清醒，然后也不需要再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了，也不怕人家说了，哎呀妈，那以前那说好听了叫要脸，那说不好听那不是纯纯精神病吗？不知道给谁活呢，一直活在别人眼里，别人喜欢啥样的我就活啥样，你这不纯纯脑瓜有泡吗？现在可不是了，真的，我看不上那人，我连瞅我都不瞅，也不在乎别人所谓的好口碑了，别人好口碑咋的能救我于水火呀，嗯，能替我养孩子呀，还是能给我开钱呢，还是能顶我口饭吃啊，啥用没有，老姊妹你切记，真的。所以就是我特别不理解这种文案，那怎么的还越活越回旋了这老话说太有道理，真的，越活越回旋了，干哈回去啊，咋的了就回去。我现在回想啊，20多岁30多岁的我真的活得乱七八糟的，活老累老累的了，就甚至说那个时候我说话的方式，我的发型，我的穿着打扮，我现在冷静的想，我一直在努力活成别人眼中的自己。我还曾经说过那种傻话，就是如果我是你希望的样子，那我真是太开心了，我开心什么，我开心纯纯精神病，真的，嗯，反倒是现在的我就活我自己，我每天跟我自己相处，我可忙了，我且有老多。

多事儿的忙活了。哎呦我天，真的说活自己不是说就活成自私的自己啊，这玩意儿大家要正确认识啊。当然了，你要是那么认为，我也无力争辩啊。你乐咋寻思咋寻思，反正就是做一个蓬勃的，对每一天都有期待的人。40多岁的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且已经在路上。太好了，太好了，简直！行，那又是满意的一天。哎，明天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

0: 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

0: 周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省共享。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难着了，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1: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
0: 啊、
1: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您、啊、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行，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兰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
0: 这
1: 个。这
0: 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的一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知道吗？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咱们俩再攒两年， 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1: 是，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儿子，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地，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入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啊，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这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了，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一个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您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她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就是这样的。她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她，因为啥都不接受她呢？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她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儿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2: 刚开始吧
1: 是吧？
2: 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也来我家。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你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对，
1: 你们
2: 没
1: 结婚，
2: 那个、
1: 没
2: 办证理嘛，
1: 啊、
2: 也没什么
1: 证理。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对，
1: 嗯，
2: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0: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1: 是他也就是说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0: 这回啊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你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哦，那分手了。
1: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0: 惦记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1: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0: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小
1: 的，
0: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1: 是
0: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1: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0: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1: 对。
0: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1: 啊，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0: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1: 也是我自愿的，
0: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1: 嗯，
0: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1: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0: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容，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合，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满不成省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 自个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
0: 生活吗？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吗？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指定是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那不可能了。
0: 是，
1: 所以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1: 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1: 谢谢。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9: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0: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9: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8: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就是我这个儿子吧，啊、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嘛，啊、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您、啊、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这个。
0: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1: 是，我们
0: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0: 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2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1-2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我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这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了，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就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2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对我都没有想法。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啊。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儿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是，
1: 不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2: 刚开始
1: 是吧？嗯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也来我家。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这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你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2: 那个没办证理嘛，
1: 啊，
2: 也没什么
1: 证理。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2: 啊，
1: 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啊，对，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2: 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
2: 就是。也
1: 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2: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2: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啊，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好好，
2: 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2: 在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

0: 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0: 啊、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
0: 惦记
1: 是
0: 爱情，
1: 就是因为吧，
0: 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惦记。

0: 啊，但是这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它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0: 啊，
1: 没有，
0: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嗯，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0: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0: 我想
1: 好吗？
0: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0: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0: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0: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0: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满不成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0: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1: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0: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0: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0: 嗯，
1: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0: 嗯，
1: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0: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指定是比别人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 他没向你求助。

0: 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从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1: 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其实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
1: 谢谢，
0: 唠到这里。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嘿，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郊碑至北郊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

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三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运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去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

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交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戴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戴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一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他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7、8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

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

0: 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铜为本，梁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

0: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辣的。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

0: 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有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

0: 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待定，终审周伟，找工作换工作。

作的朋友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啊。有找工作需要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已经留言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啊，别滑出去。每一天呢，我都会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不太了解什么叫做上新的岗位内容，就是这些它都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比如说啊，稍后会有一个岗位截止到10月10号啊，这个人家下班了，报名就截止了。所以知道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和用人单位取得沟通，线上报名或者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或者网上来进行申请。好的，所有的朋友啊，可以在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特别提醒一下初高中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提早的从就业反推给孩子所报的专业是怎么样的，然后给大家来进行私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在问啊，关于这个秋招的一些情况，什么时候去哪儿来进行秋招等等，那你一定要关注我啊，关注我，我去哪儿一定会设置一个海报啊，海报会有提醒，自己来看一下。好的，那接下来呢，会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在问说有没有公益性岗位啊？关注公益性岗位的话，首先看一下你的户籍的要求，因为今天的这则信息呢是对户籍有要求的。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市委社会工作部啊，这是的招聘的单位，哪个市委呢？是蕉河市啊，蕉河市。来吧，这则信息就出自于蕉河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出自于它的官网。岗位呢叫做机关后勤服务员，就招一个人，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机关后勤的一个服务保障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提到了它是公益性岗位，有要求的。首先第一点，对户籍有要求，要求的是蕉河市区的这样的一个户籍，然后呢要在有劳动就业的这个意愿和愿望，经认定符合条件的城镇就业困难人员。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什么叫做就业困难人员啊，比如说啊，刚刚提到的七类，比如说大龄失业的，然后呢是零就业家庭等等，一共是七类人员。这个不是说我认为啊，我是这个长期没有工作的，我就能报名，一定要经这个人社部门认定才可以啊，才可以。然后呢，提醒大家伙，这个公益性岗位呢是和用工单位签订合同，是1年1签啊，签订3年期满自动终止，不是说我3年5年然后无限期的，不是这样的啊。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就在蕉河市委社会工作部3楼的办公室，在这个位置，10月10号下午的3点半报名截止啊，10月10号下午的3点半报名截止。然后呢，也有联系电话。有一些朋友如果说哎不太清楚的话，直接来截图就可以了，直接截图。这个是公益性岗位，关注官方网站蕉河市人民政府就可以了。然后呢，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举的这个牌啊，因为此时此刻在和大家分享上新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有时效性的岗位，所以呢怕朋友们记不住，我把它的出处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包括电话都写在这个牌上了。那如果说你想在直播间当中匹配岗位信息的话，那这个板哈就艾得到你了。但最近哈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什么呢？提醒朋友们，匹配岗位信息的话，一定要来留言啊，一定要留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留完之后，我就会还是像刚才一样举板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直接来截图啊。为啥一定要这么说呢？因为有的朋友在跟我反馈的时候就说哎，那个岗位不招啊，我说那反图吧，一看一下不是给他的啊，所以哪位朋友直接在公屏留言，那个板就属于谁啊，因为呢是按照他的找工作的这个条件来进行匹配的。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啊！刚刚我们的新朋友，如果说您是我的新朋友，还要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一个服务于就业的，包括有一些朋友想要找工作的，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迷茫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劳动人士争议这方面的事情。

情啊，也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因为呢我们会在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30到3:00给大家啊推出一档直播，叫做仲裁直通车。邀请到的呢都是各省各市的啊省市的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啊，接触的这个劳动人士争议的问题比较多。那在这个争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有这方面的内容的话，我到底要如何来进行维权，可以来关注。但是呢我们直播间当中又不是说偏向于某一方，那用工单位可能啊也有这个人资老师咨询了，说哎我应该如何合法的用工，或者啊我的这个单位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求职者，我应该怎么办啊？都可以来关注，都可以来关注，千万别错过了，一定要关注我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医院的招聘。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在问啊，来，这则信息出自于长岭县中医院啊，再说一遍，长岭县中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公众号，长岭县中医院呢是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现在啊需要的是两名医生，第一名呢是体检科的电诊医生，在一名啊，第二个是体检科的影像医生啊一名，这个呢是两个医生岗。听我说一下他的要求，年纪要求在45周岁或以下的中专以上学历，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就想在长春来进行工作，我也是这个医学影像的，这个我是大专啊或者是本科，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医院哈、进不去，因为层级高啊，所以呢你可以下沉啊，下沉下来县市的医院，然后带着一身荣誉回来啊，带着一身荣誉回来。好了，这个呢是体检科的两名医生岗位，以及行政的后勤行政的科员，再招一名45岁以下，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熟练使用办公软件，精通 Word 文档、Excel 表格制作、数据整理啊，这些内容一定要会。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找文员的岗位，但是办公软件不太熟练啊，不行，这个文员岗位办公软件一定要熟练。这个呢是全年有效的，不要朋友认为说全年有效的，那我再等一等啊，再把我的简历发送过去，不可以，因为上面也提到了岗位招满机制啊，岗位招满机制，报名的地点呢在长岭县中医院人事科进行现场来进行报名，记不住的话朋友可以来继续截图，上面也有电话啊，有电话，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了，来看一下我们公屏上这位朋友啊，是本科电气工程的，当兵2年退役，工作地点呢是在南关2道主城区就可以，做过电商运营、电商直播。好，你是电气工程的，哪年毕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告诉我你是2年的退役兵啊，这个是你的加分项。然后你看呢，你也做过电商运营以及电商直播，那这一次你想找什么样的岗位？告诉我。你说有一些朋友说可以按照我的专业来找啊，按照我的这个电气工程的来找。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有过工作经验，我不按照我的专业找，按照我的经验来找啊，所以想要做什么来告诉我。今年毕业的是26届是吧？好，然后告诉我想做什么就可以了。然后提醒大家伙看一下我的公屏上啊，所有的朋友，有一些朋友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看到了朋友的介绍就认为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只服务于有学历有专业的，不是的，18岁以上的啊，这个退休之前的都可以，都有岗位，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那针对于两类人群介绍自己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你是有学历有专业的，介绍自己的年纪这有学历有专业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哪一届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这些内容告诉我。那如果说你不靠我的学历找工作，靠我的经验找工作，那需要如何介绍呢？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你想做什么。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想找一些司机啊，或者叉车司机这样的岗位，那一定要告诉我你有没有相关的证照啊。我当司机我持的是 A2 啊 B2 啊还是 C1 的证，我想要从这个当叉车司机，有没有叉车证等等，一定要告诉我啊。其实这位朋友他说刚来长春有点迷茫，学校不是好，专业对口，面试了没有太大的优势，还有过餐饮的经验，在部队做过炊事员啊，那不知道想做什么，是不是？

餐饮的这方面还想从事吗？给你一个啊，你可能比较迷茫，你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比如说，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喜家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它的见习店长、还有见习助理以及储备干部啊，这三个岗位，本科及以上，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年纪呢在30岁以下，形象好，气质佳，这个你感受一下。因为它这家店呢是长春市有多家门店，包括上海呀、深圳、太原也有啊。感受一下可不可以？如果说不凭自己专业找的话，餐饮类的啊，有过做过炊事员的话，这个怎么样啊？如果说可以的话啊。可以吗？来，我给你写一下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再次提醒大家伙，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

0: 好的，来朋友截图啊，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岗位呢就是以这样举牌的方式提供给您的，因为这个是我写的比较简单一点啊。喜家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它的见习店长、见习助理以及储备干部啊，储备干部本科及以上学历。这家用工单位呢是2002年在鹤岗创立的，总部是在大连啊，这个都要知道啊，都要知道啊，他的前世今生啊，什么样的一个隶属关系一定要懂。好的，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在公屏当中留言，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直播间当中也有三方公司，如果我没有提的话，大多数都是用工单位直招的，如果说我提到了三方公司，那他就是三方公司这样的一个用工方式啊，看一下自己是如何选择。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基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每月2倍的工资，因此试用期必须签劳动合同。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

0: 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1: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0: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1: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0: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啊。然后来看一下热爱这位朋友说，有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岗位吗？有，提醒大家伙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打在公屏上之后呢，就不要滑出我的直播间了啊，不要滑出我的直播间了。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一只啊，来截图，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香农科技有限公司，它的技术方案工程师，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的净月区，在长春的净月区。来截图，提醒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的这个手中的板板啊，因为我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都是第一次我看到你的名字，如果是新朋友的话，我们的岗位就以举牌的方式提供给你，你直接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联系方式、岗位信息、工作地点，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来截图。不要认为说，哎，我跟他挺像的，或者说我中意这家用工单位，我直接截图联系一下人资，但是可能你的条件是不符合他的招聘要求的，所以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啊，一定要介绍自己。好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然后每一这位朋友说想要当美术老师啊，提醒大家伙，一要为包括这个我们的涉农方向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师类的岗位，一定要关注我啊，一定要关注我。为什么？因为医药卫类的招聘还没有开始呢。什么时间开始？关注我啊，我一定会提前发布海报。一只来继续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金麦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营销管培生。管理培训生啊，针对于管培生也好，储备干部也好，都是什么呢？把你们集中起来啊，所有的这生产线呢，一线地方都要了解。都要了解。好，继续来看一下啊，往下看了，如果说把谁的这个错过了的话啊，没事儿，重新再发一遍啊，重新再发一遍。分的这个是人力资源的啊，女生，本科，26岁，你是有过经验吗？有过经验吗？告诉我啊。再来看一下朗这位朋友，女生，38岁，大专学历，会计专业，应聘旗开区的数据统计文员类的岗位，有岗位经验。你的那什么有没有出会证？有没有？告诉我啊。有经验，一直从事的是这个人力资源的，是吧？好的。好的，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则信息了，分享一则信息了。这个呢是在昨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小伙伴学的是这个音乐的，学的是表演的，学的是乐器的啊。早上的时候啊，这个信息还没有出，但是中午的时候就出了我们的这则信息。所有的朋友来仔细听我说啊，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官方公众号，所有的朋友关注吉林演出网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吉林演出网微信公众号啊，现在此时此刻发布的用工的单位的名字啊，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就是这儿，吉林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此时在招聘，它是隶属于吉林省演艺集团的国有的文化企业啊，此时此刻在招的有舞美设计啊，舞美设计专科以上的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相关专业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运营专员，本科及以上学历，工商艺术类相关专业，第三类呢是项目专员，工商管理及相关专业，第四类 是音乐表演演员本科及以上音乐表演相关专业。

第五类啊，舞蹈演员，舞蹈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还有呢就是声乐演员啊，声乐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的，来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也有报名截止日期，是到10月12号2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投递有效信啊，就是招满即止。招满即止，所以呢，你听到了啊，又是演艺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好，所有的朋友啊，截图这则信息出在这里啊，这则信息出在这里。新这位朋友说，本科美术学，长春2年，应聘美术教师，有没有岗位？我刚刚提到过了，美就教师类的，甭管你是说美术教师、体育教师、音乐教师这个岗位的话，一定要关注我，因为这个教师类的招聘还没有开始。教师类的岗位，它不是说全年都在招聘的啊，全年都在招聘。它呢是有这个规律的，春一季秋一季的，所以还没开始一定要关注我啊，关注我。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啊，就如果说有，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朋友说想去教培，教培的话再次提醒大家伙，不是说我们不推荐，你想去我们也不拦着，但你一定要注意是什么，用工单位如果他是教育咨询公司的话，他你看一下他有没有培训手续，如果没有培训手续，它是不合法不合规的，如果说有的话，你一定要到哪儿，到教育部的白名单当中去看一看在不在它的白名单啊，同时呢注意一下险金这方面啊。好，这个是教师类的，进校内没得说，校外的话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朗这位朋友来截图啊，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省伦达商贸有限公司，它的客服专员在长春市鹿园区啊，吉林省伦达商贸有限公司。截图吧，所有的朋友们，岗位信息就是以这样举牌的方式提供给大家的啊，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你，所以呢你直接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在公屏当中介绍自己，然后也提醒一下，因为我身边啊，就是包括给大家来进行服务也是，包括我身边也有可能年纪啊，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我今年38岁，确实是我的朋友啊，感觉我工作的不开心，我就辞了，感觉工作可以就再换一个嘛，才发现可能年纪大了，有的时候找工作确实不占优势。啊，确实不占优势，所以呢想好了，或者你问一下我们再有接下来的一个行动啊。再来看一下梁这位朋友，是女生，43岁，本科学前教育专业，23年的教育类相关的经验，对不对？高薪气开朝阳啊，有没有？我这面呢先给你匹配一下，看看有没有啊。教育的暂时没有匹配到，梁这位朋友还是点我的头像啊，一定要关注我，因为提到了教育类的招聘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啊。好，朗这位朋友啊，这个刚刚已经匹配到了。再来看一下超，女生24岁，本科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有1年半的机械装配工作经验，会叉车2道静月附近。你看啊，这超这位朋友，你有过1年半的机械装配的工作经验，同时呢也会叉车，那你此时此刻想找什么样的岗位？按照我的经验来找，还是说想找一个叉车司机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啊，来介绍一下。然后先看一下小这位朋友，29岁，男生，本科计算机，应用软件，有适合吗？啊，不是叉，会菜丝啊，是那个镜头吗？好好好，我以为打错了啊，看到了司机啊，好，明白了啊，那就是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稍作等待，蔡司，好，3座标质检的床子，好了啊，感谢科普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小这位朋友啊，计算机应用软件，计算机，好的啊，如果说我没有问题的话，在直播间稍作停留，然后呢等待举牌就可以了，如果有问题的话直接回复好我的问题。好，再次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伙啊，特别是广播端的朋友，广播端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匹配岗位信息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我们呢会通过抖音号持续的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

0: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